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点走四方。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些人不适合吃木耳吗？木耳含有比较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改善肠道健康，也有着辅助调节血脂的作用。新鲜的黑木耳属于感光性食物，患有日光性皮炎的朋友，如果鲜木耳吃得过多，尤其日照比较强时，病情可能会加重。晒干的木耳，其中的光感物质会分解掉一部分，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会对木耳过敏，症状是吃完木耳肚子疼，有些朋友身上还会起斑。如果对黑木耳过敏，一定要注意避免食用，改吃其他食用菌，一样可以获取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白头发真的会拔一根长十根吗？答案是当然不是。头发的颜色取决于发根毛囊的色素，如果毛囊黑色素减退，拔了头发以后毛囊还在，长出来的头发依然是白发，但不会出现拔一根长十根的情况。不过为了保护毛囊，用剪刀剪掉白发比直接拔除会更好。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历史传奇影片《知音》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辛亥革命以后，讨袁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孙中山只得再次东渡日本。可是窃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却贼心不死，一面阴谋恢复帝制，自己想当皇上，一面又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签订那丧权辱国的21条条约。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爱国志士群情激愤，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琴社里，众琴友聚集一堂，以琴抒情，或许在这里能觅到知音。一少年，由于琴操急骤，琴弦断了。
2: 气息过于浮躁，琴弦也太紧了。好，坐坐坐。
1: 说话人京子走向另一张琴桌，端坐之后弹起琴来。
3: 高山流水，叹千古知音难觅呀。
4: 知音要是21条一承认，虽以中国之大，恐怕连摆琴桌的地方都没有。我看你向哪里去觅知音呢？
3: 舍友何必呢，我们以琴会友，问时政不问时政啊。
4: 那我就不必多言了。
1: 少年抖了一下琴带，准备离开琴社。
2: 少年气盛啊，我像你这么大年龄，比你现在还英雄。
4: 那你就是20岁的英雄，30岁的庸人。
2: 好眼力，好眼力。可我这30几岁的庸人，未必不能相助当今袁大总统与强敌一争短长。再会再会再会再会。
1: 30多岁的庸人走远了，琴友们提醒着少年。
5: 你是新来的舍友，将来还不知道此宫的来历吧？
4: 不是世家子弟，就是元朝新贵。
5: 不然不然，他就是辛亥年云南起义的都督，风云一时的共和伟人蔡锷将军。
4: 蔡锷将军？
1: 少年惊愕之余，多少有些自责，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辛亥革命名将蔡锷，字松坡，自从交出云南都督金印，一直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师。
6: 咱们是莫逆，别来这些俗套子。来来来来，看来松坡也是宋徽宗的千秋知己，我正好借你的法眼鉴别一下真伪。
1: 蔡锷抬眼望着壁上的昭君皇帝的瑞鹤图。
2: 真迹，徽宗的真迹无疑，
6: 宋徽宗不失为风流天子。
2: 可惜呀，徽宗丢了先祖列宗的锦绣河山，只给后人留了几首词曲，几幅丹青，到底还是个亡国皇帝。
6: 何止是宋徽宗啊，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的奉子龙孙又有好结果呢？
2: 总统，现在外边地质邪说盛传，不知总统
6: 地质不进自止，可人家学者名流要研究国体问题，也有人家的自由权，我不便干涉。中国要顺乎国情，想办法长治久安嘛。
2: 如今日本帝国强行提出21条，中国已处于危机存亡之秋，总统如能明令拒约宣战，蔡锷愿重整戎装，率云南健儿决一死战。
6: 好，好，有你这样智勇兼备的军事专家，何愁民国不强，日本不退？那就拜托你拟定一个作战计划。
2: 我立刻着手。
1: 重要的委托，诚挚的领受。可是一个下野的都督真的会被袁大总统这么信任吗？
7: 一个下野都督还不如个伙夫。
8: 哎，别看蔡锷交出都督金印，如今是两手攥空拳，一旦风云际会，伸出巴掌可以跑马，湖南四川都落到了咱们手里，云南边陲小省能翻几尺坡来。
6: 你们还糊涂着呢，两师精锐都在蔡锷的门生部下手里，镇抚云南蔡松波不亚雄兵10万。记住，不跟我学着点礼贤下士。
1: 哦，这才是袁总统的真意。那让我们再来听听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会前堂上是怎么表演的吧。
9: 蔡大人，敬您一杯。嗯，请
10: 请请请请请请
11: 花小姐雅量，我有猴忌，不能奉陪，不能奉陪。
9: 好，我先喝。
10: 啊，
9: 蔡大人请。
11: 哎，该你实在有病，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
9: 那我就搬兵接应了。
1: 花姑娘说来接应的人又是谁呢？
9: 凤仙快来呀。
1: 这位凤仙姑娘原来就是秦社的那位少年。
8: 来，我做媒招呼这位大人。
12: 大人
8: 坐吧。
9: 蔡大人，您这杯酒怎么办？
8: 啊，是啊，该你了，该你了。
2: 那就请你代劳吧。啊，
1: 他接过酒杯抬眼一望，怎么这位大人正是秦社遇见的蔡将军。是啊，无巧不成书。
9: 哎，有缘呐。是蔡大人一见钟情，还是凤妮子慧眼识英雄呢？啊，
12: 我可没你花园春姐姐的福分，见识过那么多英雄，我见的都是些庸人。
1: 这回该轮到蔡锷吃惊了。秦社少年原来是位姑娘。
2: 当世英雄唯有袁氏父子。云台，方今多事之秋，我们正好相助总统外抗强权，内建共和。
13: 啊，今夕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来干。
2: 我虽然不会喝酒，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为袁大总统干一杯。
13: 干，
14: 来来来，干干干
13: 干
14: 干
13: 干
2: 干
13: 干
2: 干。30几岁的庸人，你看我没有看错，可我看错了你，秦友。
12: 可我也听错了高山流水，是知音难觅啊。
1: 至此彼此的真正身份都清楚了，可是否是知音呢？那恐怕还需要日后更多的交往才能明白的。 时政衰败，日方紧逼着袁总统对21条立即作出答复。袁世凯呢，他是个对内故装礼贤下士，对外缺少骨气的总统，可想而知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贤明决定。当时一向以君子之心夺人的蔡将军，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啊。就在他和众将领商讨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刻，参谋袁英突然上楼来了。
2: 有事吗？
14: 21条已经签订了。
2: 啊，
14: 什么时候签订的？
2: 什么？
14: 21条条约昨天在日本大使馆签订了，这是报界传单。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21条是卖国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国耻，国耻，国耻，勿忘国耻。

0: 北京成了刑场，咱们公馆四周密探更多了。我保着您冲出这鬼城，
1: 走不脱了，就是走得脱，现在也不是时候。我要保住云南这股力量。
0: 那您回公馆吧。
1: 不，给云集班挂个电话。
0: 您
1: 去呀。
0: 将军，那个小凤仙怕有背景，您还是……
1: 我知道。
2: 蔡锷从此离不开云集班，更离不开小凤仙了。春日逛公园，夏日河畔闲步，都有小凤仙陪伴一旁。可是奇怪的是，凡是涉及政局，他却总与凤仙见解不一。走过角楼，在河边，他们遇见了一位画家。
3: 哎呀，太阳怎么是黑的？
4: 国土沦丧，日月无光啊。
2: 小凤仙用簪子扎破了手指，把血涂在了画布上。
3: 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会把太阳染红的。
0: 谢谢女士，将来我只用热血作画了。
2: 蔡锷正在给凤仙包扎手指，画家走了。
5: 哎，画家，你的书留给这位女士看吧。
2: 小凤仙打开画家留下的这本谭嗣同烈士的诗集《莽苍苍斋》，读着其中赠大刀王武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叟待杜根。
3: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听说谭嗣同烈士是被姓袁的出卖的，他这才鲜血染红了顶子。
1: 我在黑太阳底下过惯了，不愿意见血色。
2: 蔡锷说着径自朝前走去，凤仙失望地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俩不是知音？蔡锷不敢对凤仙说的，对母亲却从不隐晦。
0: 这不少了。
1: 哦，那是密码，现在还有用。
0: 那就把它藏好。
1: 哎，
0: 云南有动静吗？
1: 有。密电通知，于一磊从云南绕到日本，和同盟会的人取得了联系，又秘密到了天津，跟梁振公接上了头。过两天，他们就要跟我见面。反正，箭快上弦了。
0: 我就说嘛，中国老百姓不都是当奴隶顺民的材料？
1: 嗯。
2: 袁大总统为什么又把蔡锷请了来？是知道了什么风声，还是想透给他点什么信息？蔡将军还真够镇定自若的。
3: 梁启超是你的老师，所以我要向

0: 你请教，他怎么知道我就不肯维持共和呢？
1: 文人，论古不知今，总统可听也可不听。
0: 你是要我去征询五人的意见？
1: 手握重兵的北洋诸将，哪个不是出自总统门下？
0: 少数南方将领中也有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啊。
1: 总统这么看得起谁呀？
0: 就是你呀。
1: 啊，我一个谢旨都督，手无寸柄，人微言轻啊。
0: 可有人说你是云南陆军的灵魂。
1: 总统不放心滇军，那就让北洋军接访。
0: 那就见外喽。有你在，我还怕云南不拥戴我吗？林参政，有事吗？
2: 参政院收到全国劝进书83届，异口同声请求大总统废共和建帝制，早改国体，速登大宝。
0: 我哪里对不起40000000同胞，非要把我往炉火上推？
2: 元首还是要顺从民意。
1: 我先告辞了，
0: 请先留一下。你也拿民意来压我？我问你，要是少数地方将领拥兵作乱呢？
2: 总统身边就有现成的名将。
0: 说了半天，只有这一句深得我心。宋波，皇帝我绝不要做，可是万一我不得不抚顺民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军事上可要倚重你喽。
3: 蔡锷微笑不答，敬礼之后回身告辞了。侧院里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步兵统领江朝宗正在议论着。
4: 会重用蔡锷，
5: 只要蔡锷俯首称臣，娶他个郡王也值。
0: 蔡锷不是小庙里的神，没见过猪头三生。今天我对他恩威并施，可他还是个态度不明。
5: 不过爹，可还另有一层。俗话说得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
0: 你当他跟你一样，见色则迷。你那个小凤仙，顶多当条眼线使。
6: 蔡大人，请上午。
7: 好。
3: 眼线？不，袁克定把小凤仙是当枪使呢。
7: 这两天他对你有什么表示吗？
6: 淡淡如水。
7: 那就让他浓起来。
6: 人家一个女孩子想。
7: 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可以抵得过3000茅塞。
6: 茅塞？我成枪了。
7: 射中他，你就可以超脱风尘，终身有靠了。
3: 由于蔡锷的流连青楼，使袁英和杨仪十分焦急。这天蔡锷练完马，正在湖边歇息，他俩来了。
5: 报告。
1: 袁参谋，有事吗？
5: 蔡将军，您的老部下杨仪找你。
1: 干嘛追到这儿来啊？
5: 几个衙门都进不去，您的公馆前前后后都是江朝宗的侦探，只好求袁捕同。
1: 袁英给你谋了个差事？

0: 你入过同盟会，就不要尊长了吗？当心我告诉你二叔，送你执法处。你，
1: 蔡将军，您以为袁世凯真会给你个参谋总长，镜花水月，那是假的。同盟会进步党，他如果哪个，连在您身边安的那个美人，也是袁家用的遗迹，是个奸细。
2: 真诚的提醒打动了蔡锷，他在想，不能再瞒着他们了。
3: 走，捕头，咱们也去吃六沟饭店，逛八大胡同。看来御用小报的新闻，也不都是假的。回来。
0: 一时一刻也不能停留，今天就去云南，找佟小雅旅长。川资，
3: 我不是毛差事，更不是打秋风。
0: 有牢骚，云南发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2: 地上路费紧握双手，青年人们明白了，蔡将军仍不视之为蔡将军呐。
1: 干，一块下云南。
0: 你把这身虎皮给我披好。

0: 么如火来燃呐、啊，爱白玉簪，想趁着翡翠玉枕。
1: 太好了，报纸轰开了。老大还真有点道理，蔡锷毕竟是个英雄。
2: 英雄，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3: 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让他们去把蔡将军误会到底吧。可是愿做长风绕战旗的知己，怎么反而不懂得英雄了呢？
2: 叫他们这么一张扬，满城风雨的，败坏了你的声誉啊。
1: 哎，有人花钱办报，替我义务宣传，太好了嘛。哎，
2: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元皇帝希望我什么样，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凤仙，你给袁克定捎个话。
2: 我
1: 告诉他，我蔡锷待嫁而孤。
2: 你
3: 凤仙真的受不了了，看来他还是没经世事，而蔡将军的城府可要深沉得多呀。在凤仙的居室里，酒宴摆开了，袁克定、江朝宗还有袁世凯的财政部长梁士仪都被蔡锷请来了。
1: 我来说几句话。我是个军人，军人不干政，只能在军事上为总统分忧。大家不是担心云南陆军武器最精，素质最高，思想最激吗？
4: 你太多心了。
1: 许给我的参谋总长果真明令发表，我负责策动云南军界上表劝进。
4: 啊，皇上家金口玉言，任你参谋总长的命令即日发表，你就准备走马上任吧。
1: 那好，梁财神
4: 啊，
1: 电报局归你管，能否立即替我给云南唐将军拍个电报？
4: 可以，给我电稿。
1: 那好，到家了。

0: 地质江城，著作筹备。
1: 好，云南姓袁了，松伯兄，你真是大手笔呀、
2: 啊！蔡将军一言九鼎，只字千金。
1: 来，好，来。干干
3: 抓紧时机，不几天，蔡锷又带着小凤仙到了天津皇宫饭店，名义上是玩，实际这里有重要人物等着见他。当然，这一切小凤仙并不知情。
4: 走，跳舞去。
0: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4: 多余带我到天津来。
0: 你不来，我来得了吗？别闹了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0: 蔡锷轻轻打开房门，来到了梁启超他们伪装打麻将的另一间屋子。
1: 云南的将士都为将军的安危担忧啊，咱们云南的陆军已经忍无可忍了，还得再忍上两三个月。
2: 宋波，那么你是打算在袁世凯改元洪宪之日用兵了？
1: 在他登基大典之前，我赶回云南给他送封贺礼。梁先生，您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2: 我不懂军事，提不出什么看法。不久我也准备动身南下，联系各方面来加强讨袁力量。
1: 太好了，于团长，你把这个作战方案带回去，请云南将领斟酌斟酌。
2: 宋波，袁世凯见识这么严，你能脱身吗？
0: 脱身，这是个问题。
1: 江昭宗也到了五天。
3: 大人，您不是带我到天津来玩的吗？走，跳舞去。
0: 正是在脱身问题上，小凤仙助了蔡锷的一臂之力，英雄和美人之间开始了谅解。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了。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的当口，蔡老夫人进宫要求觐见皇上，管教将军，结果由红衣太出面接见。最后气得蔡老夫人带人砸了云鸡般小凤仙的柱式。什么都砸碎了，唯独窗下的古琴却完好无损，因为母亲深知这一琴一剑都是儿子心爱的东西。要说蔡老夫人为了儿子，这用心也是够苦的了。
4: 你身为将军，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犹如蔡家的门风。
1: 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5: 伯母，伯母，就给我这个面子吧。哎，
4: 要不是你大太子宠着他，松婆何至于走邪道？
5: 伯母，如今官场应酬都是这个样，
4: 他可比不了你们金枝玉叶。
6: 您管教儿子也得有个分寸呢，这么一闹开，坏了我的名誉不算，要是传到总统耳朵里，我的前程那不就……
4: 好啊，是我毁了你的前程。来呀，
7: 哟！
4: 我别在这儿耽误你将军升官，给我买火车票回湖南。
8: 蔡伯母，您先回湖南

0: 消气也好。二叔，您看呢？
1: 松宝，你的意思呢？
2: 随他老人家的便吧。
3: 进来。
2: 戴夫人，前面是长兴殿，我就要下车了。将军让我给您带句话：国贼不出，死不还家。
4: 接过副官何尝送来的剑，蔡老夫人心情激动。
5: 叔，这钱给讨袁军住下，拿着。
3: 拿。
5: 将军常闹嗓子疼，围巾我忘记留下了，你给带上。
2: 我是到天津转道回云南的。
5: 你真傻，再过个把月将军也要到云南去。
2: 是。太夫人，请您放心，将军的冷暖安慰都有我。您保重。
4: 老母返回了故土，蔡锷行动起来就更无所顾忌了。可是怎么对待凤仙呢？

0: 是啊，高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觅。
1: 将军的知音遍天下。

0: 我就这么傻，放着元皇帝御赐的绝世美人不要，去学孙中山、黄克强，亡命海外。
1: 不是亡命海外，是倡议岭南。
0: 哎，云南早都上表称臣了嘛，代表们也喊了洪宪万岁。
1: 那你呢？
0: 我也喊了洪宪万岁啊。
1: 洪宪万岁，洪宪半岁。从天津回来我就清楚了，袁世凯是行尸走肉，你才是当代的英雄。
0: 你真要袁世凯杀我的头吗？
1: 我父亲的头就是袁世凯杀的。
0: 他
1: 不过是流于南京的一个小学教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就因为他给守城的民军抄写了几张布告，就

后来，我继母拉扯着三个弱弟幼妹，斋戒无门，我才狠心跳了火坑。

0: 天津之夜，听了一席话，点亮了一颗心。我日夜祝祷蔡将军安然无恙，虎口脱身，回太白涧取国贼头，替我父亲报仇，替中国人吐气呀、啊。
1: 奉献风云莫测，我不能向你吐露真情，委屈你了。
0: 孙婆，你真相信我了，那我就不白苦了。想想吧，朝夕相处，可相隔如万重山，真苦。
1: 到底是肝胆相照，铭心刻骨了。
2: 隆冬的一日，财政部长梁士仪捧着一只精美的匣子走进春藕斋，
3: 给英法俄日意五国公使一家送几套吧。
4: 多此一举，说起来都是老朋友了，到现在不但没有个承认帝制的口风，反倒劝我缓行帝制。
3: 五国公使也是一份好意，怕陛下忽略了西南的动静。
4: 什么动静？不就是个蔡锷？
5: 蔡松坡这几天的电报就很勤。
4: 你们老是提醒我，来了密电，走了老太太都不知道，你怎么给我看的大门？
5: 蔡锷头上长着反骨，肚子里揣着一部三国，咱们大爷让人家给耍了。
4: 少说这些吧，赶快给我查出证据，拿住把柄。
2: 拿住把柄，这群蠢材的唯一妙法就是抄家。就在蔡将军陪着小凤仙听戏的一个夜晚，蔡公馆被抄了，而且把蔡锷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码也抄出来了。
4: 当年革马关山客，甘立庄台四眼波。什么密电密函，都是些验尸验词。
5: 还有一张当票，连你讲的他的宝光大勋章都送进了当铺，真荒唐。
6: 荒唐的是你，禁锢了你邀功，我几个月的功夫白打了。
4: 也不白搭，蔡松波沉溺声色，唐继尧拜印封侯，看那些反对帝制的激烈分子还有什么闹腾劲
7: 儿。报告，蔡将军禀见。
4: 我见他，
6: 看你怎么下台。
2: 江朝宗之所以成为步兵统领，自然有他一套，这袁家大公子也不必替他着那份急。
8: 卑职请假回籍，这是从何说起呀？哎，坐下坐下。
4: 国家处在危难之际，我正要借重你呢。
8: 我替元首运动好云南，收复两师精兵，元首要为我做参谋总长，这就招了奸臣的忌。
6: 谁敢这么无耻？
8: 江统领抄了我的家。
4: 不会吧？
2: 江朝宗夹着公文包，佯装没事似的进了门。
5: 昨晚蔡公馆被盗，我连夜追查，现在案子总算是破了。 蔡将军，完璧归赵。
8: 把匪徒交给我审，我疑惑是反帝制分子派来的刺客。
5: 哦，那倒还不是，我审问过了，就是一伙亡命之徒，
4: 立即正法。
5: 是，我保护大元不利，自请处分。
8: 应该处分我，我身为大员，留恋青楼，行为不检。
4: 坐下，都坐下。
6: 宋伯兄，你不要计较报纸上那些流言蜚语，我看凤仙德言功荣都不错，你就收下他嘛，啊？
4: 等七辈子府收拾好，你就接他回来，做你的如夫人。
2: 是蔡锷中了袁大公子的计，还是袁皇帝上了蔡将军的当？这要人们拭目以待了。
9: 你们都吃好了吗？
10: 喝好，喝好了。
9: 大人酒多了，嗓子疼，今天不回去了。你们明天早上来接吧。
10: 不，我们就在这儿保护将军。
9: 啊，你们真忠心呢。
10: 赶快回去叫人来。
11: 是。
2: 将军娶妾，何须骑兵来保驾？真乃千古之奇闻。
1: 看来今天夜里是走不

0: 你不是答应过收下我做个女兵吗？
1: 是啊。
0: 那我就在这个战场上协助你了。

0: 难道脱险之日就是我们诀别之时吗？
1: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等诛灭国贼，再见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阳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英雄气短了吗？

0: 时我不属于四万万人，就只能属于你了。
1: 你是四万万人的，也是我的。

0: 府，蔡大人回府喽。
1: 少管，蔡将军下楼了，快，蔡将军下楼了，快。
2: 马车飞奔而去，马队相随而过。同时一列火车在晨曦中呼啸着朝远方驶去。袁大总统亲笔书写的“金乌英郊”的匾额都挂在七辈子府大门上。
0: 江头领到，
2: 宾客盈门，仆从往来，可真是热闹非凡啊。
3: 松坡呢？
4: 还在睡觉呢。
3: 那谁去接凤仙？
2: 突然，云集般的花姑娘气喘吁吁地凑到袁克定跟前。
5: 哎呀，糟了！凤仙不知道哪儿去了。
3: 嗯，怎么回事啊？凤仙不见了。嗯，快去问问松坡。松坡！
2: 从蔡锷房里出来的，竟是失踪的小凤仙。
3: 蠢材！小凤仙，我正在审，
6: 不审就知道。蔡锷一定是假到日本去香港，经河内乘滇越铁路去昆明。你们呐，一群糊涂虫！命令沿途军警堵截，格杀无论。
7: 刺客都派出去了。
2: 不错，袁皇帝猜得一点不错。眼下蔡将军坐在火车上，已经快到云南了。

0: 按照总司令命令，草原护国军先行部队整装待发，请总司令检阅，报告完结，就立。
1: 草原护国大军出发了。元英带着炸弹来到了宫中，正穿上大龙袍的万岁爷刚登上宝座，一声爆炸云雨震塌，皇上摔到了地下。
2: 受谁的指使？
3: 四万万同胞，
2: 地是云南买通的你。
3: 我从来不卖自己，我立志效法蔡松波，只可惜安装的炸弹走火了，没等到明天把你炸死。
2: 袁家出了你这样的叛子逆孙，
3: 袁家有你这个卖国贼，窃国大盗，小爷就懒得姓袁。
2: 收剑！
3: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孤家寡人，毒夫名贼，早就众叛亲离，命在旦夕了。

0: 什么事儿？
1: 英法俄日意五国联合提出警告，中国内乱兴起，目前实行帝制，各国爱难承认。

0: 暂缓登机。
1: 陛下，对皇上，陛下，对
2: 皇上驾崩了。这个好消息传到监狱，小凤仙带头欢呼起来。
3: 袁世凯死了。
2: 成都城下，民众夹道欢迎得胜归来的蔡锷将军。
0: 共和万岁！
2: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由于疆场积劳，病情严重，急需送去日本就医。走前，他给凤仙送来一封家书。
0: 凤仙少卿如见，你受苦了。无论是我活着和死去的朋友，我的志向、誓言和身体都不容我做官。我将携军放浪重洋，饱吸青春自由之空气，但自军旅奔波，猴疾加剧，经友人相劝，即将东渡日本就医，特命练梅云儿至我湖南家乡，后我归来团聚，家母热切盼望相逢，从此继位晋家明心。
2: 在凤仙乘船去湖南蔡老夫人处的途中，他又谈起了高山流水，这是他和蔡锷相识时弹过的曲子。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故事篇《远山的呼唤》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北海道根川原野的一家小农户，年轻的妈妈敏子带着刚上学的儿子武志侍弄着这农场。这儿没有男主人，才六七岁的武志就被当成男子汉使了。
2: 武志，哎，快来帮忙，来啦！
1: 姗姗来迟的春天，贵如油的春雨下得倒挺及时。吃饭的时候，妈妈和儿子说着心里话，儿子也习惯了，听他多能体贴妈妈呀。
3: 雨越下越大了，哟，打雷了！哎呀，真糟糕！今天晚上母牛还要生呢，
4: 这回准生个母的，
3: 那就好了。
4: 有人

0: 怎么，一个高个子男人在雨里站着。
1: 哦，对不起，我迷了路了，让我在屋檐底下过上一夜行吗？
2: 有间放农具的小屋。
1: 行啊。
0: 民子披上雨衣，开开门，把陌生人带到了马房，然后像逃跑似的很快就回来了。
2: 这么晚了，怪吓人的。武志，把家里的菜刀都放到壁橱里去。
0: 收拾好他们就睡了。可是武志睡到半夜，发现妈妈不见了。民子这时候正在牛棚里，母牛要生产了，他只好求助于陌生人。
3: 妈妈，请你来一下。
1: 好的。
3: 这个，把它拴柱子上，用力拉着。
1: 这根绳子。
3: 对。就快好了，快了，再使点劲儿。哎呦，使劲儿。哎，再使把劲儿就行了。对对，马上好了，好了。
0: 夜里的雨像变戏法似的，无影无踪了。人们醒来就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女主人的心情似乎也特别的欢快。
3: 武志，快来看，是个母的。看呐，太让人高兴了。
4: 没，
3: 多好的牛犊，
0: 多好的帮助。
4: 没。
0: 可是陌生人吃过早饭就要走了。
1: 谢谢了。
2: 别客气。
1: 打扰了。
2: 哦不，麻烦你帮我给母牛接生了。
0: 民子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递给儿子。
2: 武志，把这个交给那叔叔。
5: 妈妈让我交给你的。
1: 不。
5: 妈妈让我一定给你。再见。
1: 小鲜花。你爸爸不在。
5: 嗯。
1: 怎么了？
5: 死了。
0: 陌生人接过信封，装进口袋，望了望武志的背影，就向另一条路走了。

五月的寒冷一扫而光。如今完全变成了盛夏。

0: 明子正在马房里忙着，一回头，春天雨夜来过的那个陌生人正站在他身后。
1: 啊，是你呀。
2: 上次麻烦你了。
1: 哦，不是，你帮了我的忙。我这人手不够，弄得这么脏，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2: 哎，
1: 那喝点茶吧，我就快收拾好了。
0: 林子又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陌生人一边等着，一边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这的一切。
1: 这是自己种的，样子不好看，请尝尝吧。
2: 太太，我想在这儿打短工行吗？一两个星期，再长点也行。
1: 帮手嘛，我倒用得着，不过这儿雇人要经过农协，再说像我们小农户也出不起大工钱。
2: 你看，工钱随便，管饭就行。
1: 那怎么行？请等会儿。
0: 拖拉机过来了，民子又去忙了。傍晚，陌生人自己在马房里休息，民子和儿子在屋子里小声商量着大事。
1: 哎，你看怎么样？
3: 什么事儿？
1: 我说那叔叔，也许不该雇他。要是像往常雇学生干活，倒也省心。这个人真叫人不放心呐。
3: 嗯，
1: 你看住他，他要是干坏事儿，你就来告诉妈妈。放心好了，
3: 要是他干坏事儿，我揍他。
1: 靠你了。好了，你拉紧点儿。哎，来，来，来这边。
0: 主顾关系就这样确立了。这个陌生人干起活来既熟练又有劲儿，干完活他总是待在马房里。联络官是武志。
3: 饭。
2: 谢谢。
3: 妈妈让我问问你名字。
2: 我叫田岛耕作。
3: 田岛耕作。
2: 你叫什么？
3: 武志。
2: 武志怎么写？
3: 武士的武，志气的志。
2: 好名字，麻烦你了。
1: 妈妈，你把门锁上。
3: 妈妈，叔叔说我的名字好。
1: 叔叔名字问了吗？
3: 问了。
1: 他叫什么？
3: 叫
1: 已经忘了。真是的。
3: 我吃了。
0: 这个小联络官就记得吃，连叔叔的名字田岛耕作都没记住。看来以后什么事儿还得妈妈自己出面了。
1: 这样降到底了，明白了吗？这是升高，你试试看。这是升的最高，就是这样。对对，这个表会看吗？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减速，稳着点来。
0: 田岛耕作干起活来是没说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勤快的劳动能手。可他为什么来这儿的呢？不要说民子心里嘀咕，就连来帮忙的房子也替他担着份心。
1: 说是生在九州，跟父亲到北海道千岁办过一个牧场。
3: 哦，
1: 学校毕业在船上干过，也在工厂干过，在函馆干过很多行当。
4: 那现在他家在哪儿？
1: 不知道。
4: 他太太和孩子呢？
1: 他都没说。
4: 怎么啊？这么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只要求管饭就肯在这干活，准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大概是的吧。
4: 要真这样，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1: 不要紧，多留点神就是了。
4: 你胆子可真大，得小心。白天出去时候，把存折、钱包、值钱的东西都收好。
5: 你辛苦了，多亏你帮忙，太太可省事儿多了。
4: 个头可不小，晚上别忘了把门锁上。
0: 耕作哪至于这么叫人害怕呀？瞧他对孩子们、对武志、对何多美，也还是挺有感情的嘛。
2: 武志，哎，想骑吗？
1: 嗯，
2: 好。你也想骑？
3: 松手啊，
2: 胆子大点。
3: 好的。
0: 晚霞映红了天空，耕作牵着马走来，武志和何多美俩人嬉笑着骑在马背上，他们多么高兴啊。民子看着，觉得这人是可靠的。可怜的是，他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1: 过去我丈夫很喜欢骑马，这是两盒蚊香，还有这工作服。我丈夫没你那么高，也许不合身。
2: 费心了。
1: 换下的衣服交给我吧，别客气，很方便。
2: 哎，
1: 你工钱的事儿，尽管你说随便多少，可我就难办了，再少也得有个准数啊。
2: 真的，随便多少。
1: 那么休息呢？也一星期一天？
2: 不，我不要休息。
1: 要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合适的，可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地方来？
2: 这个不为什么，很对不起。这些事别问了，跟你没关系。
1: 那你歇着吧。
0: 真是个怪人，关心关心他，却给人碰了个钉子。算了，下回再也不问他了。
6: 太太，太太，
2: 店里进了鲜鱼，我送了点生鱼片，哟，拿着。
1: 谢谢。
6: 哦，真够呛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养这么多牛，够累的吧？割草来得及吗？你一个人。
7: 你的回话，农协的武石兰先生转告我了。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你丈夫出殡那天是我送的饭，我一看到了你就迷上了。我是个实在人，爱说实话，跟女人我没少来往。老婆死了多年了，我不能老打光棍啊。可是打头人提亲起，我跟他们断了，这是实话。
1: 我知道知道。
7: 像你这么个美人儿，一个人孤单单的起早摸黑的干，又脏又累，这何苦呢？我会好好的疼你的，看守都村了。
0: 民子把手一甩走开。
7: 你这么讨厌我？
1: 讨厌你，
7: 我就爱这脾气。越生气越招人爱。太太，太太，
0: 欠揍！不给他几巴掌，他还不老实。
7: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再考虑考虑，下次我再来啊。
0: 饭馆老板蒙恬吓跑了，民子怒气冲冲，脸都气白了。可是站在一边的耕作才刚刚走过来。
2: 没什么吧？
3: 看见了。看见了，为什么不来帮我？
2: 我以为你跟他好了。
3: 跟他好？跟他，跟这种人好？你这人也太笨了。
0: 嘴上说他太笨了，可打心眼里开始惦记他。有了好吃的，总想多给他送去一点，这为什么？连儿子都弄不懂。
3: 吃晚饭。
2: 这些都给我。
3: 嗯，是一个叔叔送来的。
2: 你不吃吗？
3: 妈妈说不许我吃。
2: 为什么？
3: 谁知道呢？
0: 民子的心思不光儿子弄不懂，连大伯也不懂。自打弟弟进二死了以后，这都两年了，民子就是守着这农场，整日劳

流泪吃苦，可就不肯离开，特别不让人放心的是一个独身女人，那还不是谁想欺侮就欺侮啊。

0: 太太，在家吗？
1: 哎呀，把你吵醒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去打高尔夫球，螃蟹很新鲜，这是特意送你的，放在冰箱里吧。
2: 我不能收你东西，拿回去。
1: 你别生气，我懂我懂，上一回都是我不好，只怪我太急茬了，这一回绝不了。不过咱们的事儿你考虑了没有？
2: 怎么死皮赖脸的，快走吧。
1: 别这样，日子一长你就知道了，我这人还不坏。
2: 真够讨厌的。
1: 来，过来，来呀。
2: 好，要干嘛？
1: 没关系，好
2: 了，不行。来人呐。
1: 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
2: 给我，没关系。
1: 你别这样，你怕什么？你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
3: 谁说人家太笨？这回可知道拎了一桶水来帮忙了。
1: 干嘛？走吧，你等着瞧。咱们后会有期。

0: 没什么吧？
1: 是感谢，是欢喜，是……民子回屋去了。耕作朝屋门凝视了好一阵，自己也回马房去了。被当场捉住的蒙恬恼羞成怒，把两个兄弟叫了来，想找耕作算账呢。
2: 听着，我们哥仨号称蒙恬三兄弟，在咱们北海道东边还有点名气，当哥哥的我受了气，兄弟们还能看着不管吗？看谁厉害。
3: 别装蒜。
2: 怎么，你孬种了？那你跪下求饶吧。嘿，
4: 好，来吧。不过这儿有孩子，到草场上去
2: 也行啊。走。
4: 别跟你妈妈说，行吗？
1: 耕作看武志答应了，才放心的走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开始了一对三的搏斗。
2: 老三，你先来。
3: 大哥，
2: 废物！哪儿？你上！
1: 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蒙恬三兄弟都不丁，只好向耕作讨饶了。
2: 等等，你等等，
4: 不是看谁厉害吗？
2: 啊，不不，我认输，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饶了我吧，咱们讲和吧。求你啊，谢谢了，谢谢。

0: 别说吧。男子汉要守信用。
1: 是。
2: 是啊，答应了的事儿为什么憋不住又告诉了妈妈呢？下次一定再也不说了。可是妈妈有事呢，能不告诉叔叔吗？
3: 干嘛？干什么？妈妈，叔叔，叔叔，我妈妈摔倒了，叔叔你快去看看。
4: 在哪儿？
2: 真糟糕，女主人病了，纯粹是劳累过度累病的呀。
5: 用力过猛了，要休息两星期。
6: 要住院吗？
5: 这么疼你也动不了，住院。
6: 是。
4: 大夫，他伤得厉害吗？
5: 对了，至少得在这儿治疗两个星期。
4: 那么
5: 他有孩子吗？
4: 家里有个男孩。哎呦，
2: 民子住了院，养牛场的活幸亏有耕作包了，应该说他来的正是时候。
6: 武志怎么办呢？这孩子说什么他也不肯到我家去住，我只好让何多美去给他做饭了。
7: 眼下农忙添麻烦了。
6: 没关系，学校正好放假，你要不是受了伤也没法好好歇歇。银子，你就安心养病吧。我说幸亏有那个男人在你家帮忙，要是找农协雇人来帮忙的话，那你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了。啊，你躺着，我去打点热水。哟，农田先生。
8: 明子太太住这儿吗？
6: 啊，住着。
8: 太太你好，真没想到你。
6: 你请进。
8: 不敢当，这点小意思
6: 啊。
8: 太太多保重，再见。有事尽管找我，别客气。
6: 谢谢。
2: 房子抱起蒙恬送来的一大筐礼品放到了民子的床边。要说蒙恬这人还可以，知过必改嘛，不过这也得感谢耕作的帮忙嘛。自从民子病了，大伯可更不放心了。
9: 这回闪了腰还是小事，要是再用力过猛真坐下了病，后悔也来不及了。
6: 不要紧的，大哥，我呀身子骨一向结实，一个妇道人家身子骨再结实也够呛。还是像邻居们说的，你什么时候把养牛场收了吧？
7: 这我都知道。
9: 明子啊，你是不是因为这都是京儿一手创办的，你舍不得把它卖了？如果是这样，
6: 不是为了这个。京儿病重那会儿说过，万一他有个好歹，让我把这些都卖了，搬到城里去住。
9: 哦，他这么说的。
6: 哎，不过搬到城里，我们娘儿俩就得住公寓，如果到了那儿找不到合适的职业，那该怎么过呢？一想到这些，我觉得情愿累一点还是养牛靠得住。
9: 你这种想法到哪天才能改啊？
2: 民子单独一个人过了两年都没改变的想法，现在有了个强有力的帮手，他为什么要改呢？医院住久了怪憋闷的，再说也不放心儿子，打个电话吧。
6: 喂喂，听见吗？妈妈好多了，都能下床给你打

0: 电话了，很快就会好的。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何多美做的菜好吃吗？
0: 不好吃。
1: 不好吃？
0: 嗯。
1: 何多美也不容易了，不好吃也不许剩啊。
0: 嗯，知道。叔叔怎么样？哦，那你就说妈妈问他好，知道吗？好了，我要挂电话了，再见。
2: 不放心儿子是主要的，可为什么要问叔叔好不好呢？是出于礼貌，是心里惦记，这连敏子自己怕也说不清楚。现在的耕作也有说不清楚的感情，自打敏子住了院，他关心武志就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
3: 怎么了？
0: 何多美回家了。
3: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好，睡这儿吧。武志。
0: 啊。
3: 没有爸爸，够苦的。
0: 嗯。
3: 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0: 病死的。
3: 不。做买卖赔了本儿。拿不出钱还债，就在家旁边的桥底下上吊死了。
0: 哦，
3: 那一年呢，我妈妈不在家，就我跟爸爸哥哥三个人过日子。听说爸爸死了，我们就推着车去了。到那儿，把桥底下吊死的爸爸放在车上，盖上草席，就跟哥哥把车推回来了。村里的人都出来看，我心里难受，真想哭出来。哥哥小声说，别哭，别让人笑话。听了这话，我就使劲的忍着，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了。
0: 叔叔真没哭？
3: 哎，没哭。一个男子汉要忍着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会儿你妈妈住院，你可不能哭，懂吗？
0: 嗯。
3: 好，睡吧。
0: 嗯。
2: 武志偎依着耕作，像儿子偎依在父亲身边一样安稳地睡着了。两周过去了，敏子出院了，房子夫妇用车把敏子送到了家。
4: 妈妈回来了。
3: 啊，小心点。
5: 你回来了，真是谢谢，太麻烦你们了。
4: 丽娜，丽，
5: 你过来呀、啊，
4: 去干嘛？
3: 把他的东西你给拿到屋里去啊。
5: 啊，一晃都半个月了。这些天家里的事儿多亏你照顾，谢谢了。
3: 回来了。
4: 叔叔，我还想去骑马。
3: 啊。
4: 你带我去吧。
3: 不行。
4: 为什么？叔叔，你带我去骑呀！哎，叔叔，叔叔，你带我去呀！
2: 望着儿子缠着耕作那亲热劲儿，敏子心情激动。 耕作确实该留下当这儿的男主人了。
4: 叔叔，
6: 跟我来。
2: 秋天了，武志跟着叔叔学骑马已经颇有胆量了。
4: 让我上来，我也要骑。
6: 你来追我。
4: 叔叔，叔叔，
3: 要挺直，腿夹紧了。对，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坐在马上，要用腿夹着，懂吗？啊，轻轻拿着。
4: 嗯，
3: 好了吗？稍微放松一点。好的，对对对，走了啊。
4: 嗯，
3: 再加紧点，拉紧缰绳。好，再放松，轻轻的拉着。
4: 妈妈，
3: 怎么样，舒服吗？
4: 嗯嗯。
3: 啊？
4: 嗯，
3: 那你给我学费。
4: 我哪有啊。
2: 怎么，连在一边看着的民子也被耕作扶上马背了？
3: 这是你的马呀，
7: 尤嘎。
3: 缰绳给妈。
7: 你别动啊，别动，尤嘎，你别动。
4: 给。
7: 你可别松手啊！
3: 武志，拍一下马屁股。
4: 我拍了啊，
7: 不行，你别碰他，你走开，你别碰他，不行，你可不能碰他，你快走开，走开。
2: 民子下来了，耕作又骑了上去。
3: 好好看着。要马跑得快就得训练。现在我拉紧缰绳，他想跑也跑不动。你看他现在耍性子了，看到没有啊？等他憋足劲儿，然后松缰绳的时候，身子要往前趴，懂吗？懂吗？别急，别急。

从此，民子的眼里经常流露出一种爱慕的神色。耕作呢，似乎和刚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们渐渐地朝一起靠。

0: 这天，耕作的哥哥突然来到了镇上，这使耕作既激动又不安。
1: 哥哥，你跑来的？你身体还好吗？哥哥也好吧？
2: 哦，
1: 这点钱你爱喝咖啡，我想这儿可能没有，就买了点儿。我不知道怎么煮咖啡，还问了店员。哦，这是咖啡豆。
3: 哥哥是从学校来的吗？
1: 不是，早不在学校干了。
3: 不干了？
1: 嗯。
3: 为什么？
1: 为什么？报纸上把你这个嫌疑犯的名字都登出来了，那你哥哥还能再当教师吗？
3: 是我干的，跟哥哥没关系。
1: 嗯，社会上可不这么看。
3: 连累你了。
1: 算了，别往心里去。打去年夏天我办了个私塾，好歹还可以糊口，总不能一辈子老是这么躲着呀。找机会还是去投案吧，你说呢？你想在这儿待到哪天呢？
3: 行的话，我想在这儿待下去。
1: 这么荒凉的地方，

0: 那希望你多多保重，连累哥哥了。
1: 耿总送走了眼里含着泪水的哥哥，捧着咖啡回到了住处。哦，真香啊！这是刚买的吗？
0: 是哥哥送我的。
1: 哦，你喜欢喝咖啡？太好了，这是人家送的。是啊。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
2: 他家住哪儿？住在函馆。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是啊，我们家全是女孩，都挺亲热的。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啊，请坐。谢谢。我常想，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 别看他年纪小，可到底是男孩。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你也喝一杯吧。咖啡。好。好多年没喝了。爱喝吗？嗯。结婚前住在博多，常去咖啡馆。博多？你是？
1: 从博多来的，哎，我们家，啊，谢谢，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我先喝了，啊，真香。
2: 你真够苦的，够苦的。一到冬天，这儿的风可厉害了。哎，我呢，人又长得瘦小，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大风一刮就没个完，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每天晚上都这么想。
3: 可是，一到春天，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好。这一来，我就又干起来了。妈妈，洗澡了。哎，对了，
2: 武志他一直想问问你，
0: 什么？
2: 你能在这儿待多久？
0: 你说吧，反正我到哪儿都一样。
2: 武志一定很高兴，谢谢了。你真的要去赛马？武志跟我说了。
0: 你看行吗？
2: 恐怕尤嘎太老了吧。
0: 这匹马还能跑。
2: 是吗？那我给你助威，明天见。
4: 气爽，景色宜人，赛马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欢呼着，笑着，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节日。敏子带着武志陪着耕作也来了，武志在给马喂糖。 敏子抚摸着优嘎的脖子，希望他今天会跑出好成绩。耕作在检查工具，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亲爱关切。比赛开始了，母子俩的心一直随着耕作和优嘎的快慢而上下跳动。

0: 而敏子呢，还什么也不知道呢，因为刚才她到商店为耕作买衬衣去了。
1: 合适吗？
2: 正好。
1: 太好了，
2: 谢谢你了。
1: 哦，对了，还有，以后你就搬到里边住吧。夜里挺冷的，再说，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跟你在楼上铺好了被。哎呀，武志，瞧你睡得这样，白天太高兴了，躺下就着了。我从来没见他喊得这么欢。今天你也够累的，洗个澡吧，我去看看水热不热。
2: 太太，
1: 哎，
2: 我想把活辞了。
1: 啊？
2: 我要走了。
1: 哪天？
2: 明天。
1: 啊，是。
2: 这些日子都关照了。
1: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2: 不，不是这么回事。
1: 你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
2: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我根本没打算长住。
1: 那么你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办完了事儿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
2: 太太，请原谅我，说实话，我杀了人，警察在追捕我，我老婆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越欠越多，没法还清，就上吊死了。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听到消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我实在气不过，把他杀了。都两年多了，
1: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2: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大意了，我所以留这儿这么久。我回去睡了。
1: 怎么跟武志说呢？
2: 怎么说好就怎么说吧。

0: 谁呀？
1: 是我。
0: 进来吧，把门锁上。
1: 太太，牛生病了。
0: 啊？
1: 米可病得很厉害。
0: 知道了。

0: 又下雨了。春天那个雨夜是耕作帮民子替牛接的生，可现在牛病了，而耕作就要走了，民子不由得流起泪来。兽医准备给牛动手术，民子正要进牛棚给他送破布，耕作站在门边挡住了他。
1: 你别去看，
2: 他可千万不能死啊！他是出来最多的，不会死吧？
1: 不会的，太太，回屋去吧。
2: 你不要走，不要走，哪儿也别去，我害怕。
0: 民子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两个刑警开着车子来到了养牛场的大门口。民子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交给了儿子。
3: 志，
2: 啊，
3: 叔叔要走了。
2: 上哪儿？
3: 不知道，也许见不着了，你去送送叔叔。
4: 我不信。
2: 啊，你骗我，对吗？是假的。啊，
3: 是真的。
2: 假的。
1: 多蒙照顾，在这儿这些日子我忘不了。无知，再见了。
2: 啊，叔叔上哪儿去？

民子远远地望着耕作和儿子，他哭了。

0: 现在本庭对被告田岛耕作所犯罪行作出如下判决。被告起立。判决书，判处被告2年以上4年以下徒刑。
1: 接着是冬天，两个刑警压着耕作坐上火车。

北风呼啸，白茫茫的雪原上只见民子的住房牛棚，可没有了牛马的足迹，没有了人的脚印。民子终于把这摊子

0: 太太，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听说你不养奶牛了，到中标金镇上去工作了。
1: 对。
0: 听说你跟你儿子在等你丈夫回来，要等他好几年，这是真的吗？真了不起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呢？
1: 有蒙恬先生照顾。
0: 啊，那混蛋是他呀，他在照顾你们呢。
1: 是。
0: 那好啊，太好了。
2: 耕作听着，他明白了。妈看着民子，他的眼里也满含着泪水。
1: 我给他块手绢行吗？
3: 行。

0: 拿着。
1: 耿佐用戴着手铐的手接过民子的手绢，蒙恬哭了。耿佐和民子互相望着，无声地淌着热泪。他们又有多少话没有说出来呀？然而，一切都不用说。

冬天的大雪越来越大，列车在雪地上飞驶而去，渐渐的，渐渐的不见了。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位京剧新秀亮相中央电视台，他就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这位青春靓丽、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的90后女孩饰演的老旦角色，既不失本色又中规中矩，让荧幕前的观众为之点赞。李佳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父母和外祖母都是京剧演员，尤其是外祖母与母亲均攻老旦、宗李派。外祖母对这个外孙女寄予厚望，希望她长大后能跟自己一样，把老旦艺术继承下来并传承下去。那么在今天南腔北调节目固定板块《雏凤清音》中，我们就向您介绍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
3: 红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生。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梨园后生。

1992年，李佳出生于山东烟台，他的外祖母谢小华曾受教于京剧老旦泰斗李多奎先生，母亲刘东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明言先生的入室弟子，父亲李殿清则是一名丑行演员。李佳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欢喜，家人为他取名佳，希望他长大以后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别人家的孩子胎教是文学、音乐、舞蹈，李佳的胎教则是京剧。他的母亲在怀孕八个月时仍登台演出，别人家的孩子睡午觉时家长唱的是摇篮曲，而李佳睡觉哭闹时外祖父给他放的却是京剧。也别说伴着皮黄腔锣鼓点，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李佳三岁时因父母忙着演出，外祖母只好带着他一起去给烟台艺校的学生上课。或许是李佳天资聪慧，也或者是他本该就吃梨园这碗饭，学生没学会的戏他却学会了。作为职业演员，李佳的父母深知学戏之辛苦，成才之崎岖，所以爱女情切的父母在李佳小学毕业前从未让他参加任何严格的专业培训。尽管如此，李佳依然显示出与邻家孩子不同的资质天赋。七岁时，他以一段《吊金龟》获得第四届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奖。与他配戏的正是他的父亲，一老一少站在台上，戏外的父女变成了戏里的母子。好，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孟母断机》选段《叹年华如逝水》。京剧《孟母断机》说的是孟轲受同学霍言，认为不读书也能立身，孟母再三劝导，孟轲依然不肯读书，孟母无奈遂断机头，孟轲从此悔悟，奋志攻读，终成大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孟母断机》中的选段《叹年华如逝水》，剧中孟母由李佳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2004年，12岁的李佳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京剧表演专业，攻老旦。作为父亲，李殿青并不希望女成父业，怎奈女儿喜欢，只好嘱咐道：“你既然考上了，就要好好学，不能因为学戏苦就不想学了。既然选择了干这行，就不能后悔。”李佳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走下去。因为从小没练过功，刚入校时李佳吃了不少亏，尤其在基本功上明显不如有基础的学生，很快就和同学拉开了差距。可不服输的李佳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如果说真的有差距，那就是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基础打得还不牢。况且自幼受家庭熏陶，有外祖母和母亲的调教，这让他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于是他定下训练计划，每天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就去练功房，不到熄灯的时间绝不回宿舍休息。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努力，李佳终于赶上了同学。然而考验还不止于此，对于一个家在外地的女孩来说，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外祖母的疼爱，才是最难熬的。每当李佳看到当地同学放学回家，外地同学有父母陪读，心里都特别羡慕，难免对父母的狠心有了怨言。记得考中国戏曲学院时，因为父母忙于演出，他抱着考试需要的道具，独自一人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别人家的孩子高考时全家出动，而他得到的只有远方亲人的祝福。但也许正是父母的放心和狠心，才使得李佳快速成长起来。如今每每想起这件事，他早已没了埋怨，甚至发自内心的感谢父母当初的狠心，让他收获了独立成长的人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赤桑镇》。

京剧《赤桑镇》是一出老旦和花脸的对戏，唱功繁复，板式丰富多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李佳扮演吴妙珍，王迎镇扮演包拯演唱的《赤桑镇》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0: 之后有将军是五国的范王登，
1: 我胸膛强，我去报名，他提了
0: 皇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单从年纪外表看，李佳和他所从事的行当似乎并不相称。年轻俊俏的面容，苗条瘦弱的身材，完全是演青衣花旦的料。对于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要唱老旦这样的疑问，李佳早已见怪不怪。既然姥姥和妈妈都能演老旦，我为什么就不能演呢？人一旦爱上一种职业，这便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李佳就是如此。老旦行当在京剧中主要是扮演老年妇女，其特点是唱念都用本嗓，但唱腔又不能像老生那样平直刚劲，而应该突出婉转迂回的韵味。比如《吊金龟》中的康氏，《望儿楼》中的窦太真，《玉皇后打龙袍》中的李后等等，这些都属于唱功老旦。还有一些是做工老旦，比如《清风亭》中的贺氏，《西厢记》中的崔老夫人，《得意园》中的嫡母等等。为了突破自己的外在形象，演好老旦角色，做到表里如一，每次走在大街上，李佳都有意识地观察老太太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排练时再把现实生活中的老人形象和京剧舞台上的城市动作相结合，不断揣摩。一次次练习，一回回磨练，李佳不是没闪过放弃的念头，可每当大幕拉开，灯光亮起，锣鼓敲响，他的精神头立刻就抖擞起来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打龙袍》选段《龙车凤辇进皇城》。

0: 臣见驾，母后千岁。
1: 哎，莫把你这无道。

餐厅。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打龙袍》中的选段《龙车凤辇进皇城》，剧中李后由李佳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正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进入北京京剧院后，李佳的舞台越来越大，参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多。2015年，他参加了青春版《龙凤呈祥》的演出。2015年到2018年，他连续4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五四青年节京剧演唱会。李佳真正崭露头角是2016年之后，这一年他参加了院里举办的梯队展演，作为第一梯队演出了《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戏。同年他参加了京津冀青年京剧人才成果展示活动，获得最佳呈现奖。2018年，他又参加了京剧联盟院团在天津举办的第7届炫彩青春京津冀优秀青年演员交流展演，荣获最佳表演奖。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佳演唱的京剧《罢宴》当中的选段。传统戏《罢宴》是京剧老旦行当的重要代表剧目之一，其表演唱腔极具特色，塑造了刘妈妈和善又不失风骨和礼节的老旦形象。作为一出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的戏，《罢宴》也成为具有时代意义且颇具趣味性的历史题材戏，道出了得意不忘形、富贵不忘本的生活真谛。

0: 人在世，曾教我画图一张，是道你家小官人自幼娇生惯养，有空将来任性，日后倘用差池，将此图速速交付于他。
1: 画图今在何处？
0: 相爷请看。
1: 孤灯可读苦寒心，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尊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0: 是啊，莫忘贫。
1: 吩咐把宴廷上所有贺礼贺客一概辞却。为母训豪华自相，
0: 冲姐见把宴廷上。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佳演唱的京剧《罢宴》当中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亲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梦总是美好的，追梦的过程却是艰辛的，这一点李佳非常清楚。他的梦想就是踏踏实实地把戏学好、唱好、演好。如今的李佳还没有到老旦这一行当的最佳年纪，但青年老成的他已经是院里的主力了。他嗓音宽亮，音色甜美脆爽，善于用唱腔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气质。擅长的剧目有《吊金龟》《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杨门女将》《岳母刺字》《李逵探母》《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塑造的岳母佘太君、李后、吴国泰等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为此观众送给他小老旦的称号。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画形容易画神难，绘画如此，演戏也如此。尤其对于青年演员来说，要塑造这些千差万别的角色形象，没有长时间的舞台磨砺和经验积累是难以成功的。故而李佳的每一次大胆设想，每一次尝试，都是开疆辟壤的创造和挑战。京剧《杨门女将》是一出大戏，剧中佘太君唱腔较多，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均需演员有非常饱满的情绪。况且李佳还要突破和人物相差70多岁的年纪跨度，这对他来说是个考验。为此，北京京剧院复排《杨门女将》时，特意请来了王京华老师为李佳说戏把关。如何像王老师那样将佘太君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高亢宽亮的唱段演绎得悲愤激昂，又透露出一股凛然正气，李佳反复琢磨练习了很久。他很清楚，要演好佘太君，仅靠一副好嗓子是不够的，要下的功夫还很多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杨门女将》选段《乘月光》。

扎在飞龙山口，举行防守一时难攻，后面

0: 你倒是不是
1: 太君封建。
0: 话虽如此，只是从宝归途遇难，只有马童张彪带伤而还，日今伤势未愈，看来此事。

0: 回你。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杨门女将》当中的选段《程月光辽敌营山高势险》，剧中佘太君由李佳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除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就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巡吟这一场戏，一句二黄导板《程月光辽敌营山高势险》，后接一句回龙，百岁人哪顾得征鞍万里，唱词和唱

0: 唱腔节奏紧凑，旋律盘旋递进上升。无论是高腔拖腔还是快板原版，李家将节奏把握得非常鲜明，表现了杨家将誓死保卫边关的决心。在《杨门女将》这出戏里，李家扮演的佘太君从寿堂到灵堂，在感情上由喜悦转为悲伤，由悲伤转为愤怒，将人物内心的变化拿捏得恰到好处。灵堂一场戏，佘太君那段脍炙人口的嬉皮唱腔，借鉴和吸收了老生、花脸等行当唱腔的一些旋律和唱法，既有老旦唱腔的婉转，又有老生花脸唱腔的气势。一生为社稷撑得起忠烈一门，李林碑碰死了我的夫君。李家不仅唱出了佘太君为国家舍小家的慷慨激情，更唱出了佘太君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情操。唱腔抑扬顿挫，迂回婉转，念白刚劲有力，表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李家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灵堂一场戏的选段，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
1: 王大人，你好，香料我养家。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佳扮演佘太君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当中的选段，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多年的舞台演出不仅提升了李佳的演技，更是增强了他的信心。2021年初，李佳向院里提出举办个人专场演出。京剧演员办专场演出必须要有资本，那时李佳还不到30岁，而且又是老旦行当，可见他的想法和魄力有多大。2021年5月28号、29号两晚，李韵佳音李佳个人专场演出在长安大戏院如期举行。他上演了李派代表剧目《玉皇后打龙袍》和王金华老师的代表作《杨门女将》。演出中，李佳还特邀天津球派花脸孟广禄和梅兰芳京剧团团长叶派小生李宏图两位老师助阵，名家的鼎力提携和激励使得演出更加精彩。李佳表示，希望把老师们的教授和老旦表演艺术用我一辈子的人生展现给观众，让李韵佳音薪火相传。好，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宝贝儿，听话，坐好。
2: 当汽车以50公里的时速紧急刹车，要抱住3岁大的儿童，需要150公斤的力量。孩子很有可能会从母亲怀中飞出，造成惨剧。为了安全，请不要抱着孩子乘车。
3: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

0: 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

0: 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胡萝卜素冠军是谁吗？答案是红薯。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保护视力、预防夜盲症、防止皮肤干燥和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淀粉类食物中，红薯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每100克中含量高达750微克。和米面相比，红薯中的淀粉相对比较低，糖尿病人可以用薯类代替主食去吃。要注意的是，吃红薯时也要搭配蛋白质、肉、鸡蛋、豆制品，还要搭配上蔬菜，这样饮食更加均衡，营养也更丰富。推荐薯类每天摄入量为50到150克，吃得过多会胀气反酸，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更要控制好量。生红薯中的淀粉难以被消化，所以一定要蒸透或烤熟了再吃。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哎，这么多人等电梯啊！
1: 大家站在电梯门的两边。
2: 非常大。
3: 别挤，别挤，先下后上。
1: 遵守秩序，从我做起。
0: 哎，你这本书在哪儿找到的？
4: 我……
1: 嘘，小点声，大家都在看书。
0: 对不起，对不起。
1: 遵守公德，从自己做起。个人文明一小步，社会文明一大步。
5: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6: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心，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每天清晨你来到我窗台，有意无意地敲打我的窗，

0: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适当吃一点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另外，瓜子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适量吃瓜子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历史传奇影片《知音》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辛亥革命以后，讨袁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孙中山只得再次东渡日本。可是窃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却贼心不死，一面阴谋恢复帝制，自己想当皇上，一面又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签订那丧权辱国的21条条约。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爱国志士群情激愤，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琴社里众琴友聚集一堂，以琴抒情，或许在这里能觅到知音。一少年由于琴操急骤，琴弦断了，
2: 气息过于浮躁，琴弦也太紧了。好，坐坐坐。
1: 说话人京子走向另一张琴桌，端坐之后。

0: 叹千古之音难觅呀、啊。
1: 知音，要是二十一条一承认，虽以中国之大，恐怕连摆情桌的地方都没有。我看你向哪里去觅知音呢？
0: 舍友何必呢？我们以情会友，问时政，不问时政啊。
1: 那我就不必多言了。
2: 少年抖了一下琴袋，准备离开琴社。
3: 少年气盛啊！我像你这么大年龄，比你现在还英雄。
1: 那你就是二十岁的英雄，三十岁的庸人。
3: 好眼力，好眼力。可我这三十几岁的庸人，未必不能相助当今袁大总统与强敌一争短长。再会再会再会再会。
2: 三十多岁的庸人走远了，琴友们提醒着少年：
0: 你是新来的舍友，想来还不知道此宫的来历吧？
1: 不是世家子弟，就是元朝新贵。
0: 不然不然，他就是辛亥年云南起义的都督，风云一时的共和伟人蔡锷将军。
1: 蔡锷将军。
2: 少年惊愕之余，多少有些自责，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辛亥革命名将蔡锷，字松坡，自从交出云南都督金印，一直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师。

0: 鉴别一下真伪。
1: 蔡锷抬眼望着壁上的赵君皇帝的瑞鹤图，
0: 真迹，徽宗的真迹无疑，宋徽宗不失为风流天子。可惜呀，徽宗丢了先祖列宗的锦绣河山，只给后人留了几首词曲、几幅丹青，到底还是个亡国皇帝。何止是宋徽宗啊，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的奉子龙孙又有好结果呢？
2: 总统，现在外面地质邪说盛传，不知总统。
0: 地质不进自止，可人家学者名流要研究国体问题，也有人家的自由权，我不便干涉。中国要顺乎国情，想办法长治久安嘛。
2: 如今日本帝国强行提出21条，中国已处于危机存亡之秋，总统如能明令拒约宣战，蔡锷愿重整中装，率云南健儿决一死战。
0: 好，好，有你这样智勇兼备的军事专家，何愁民国不强，日本不退？那就拜托你拟定一个作战计划。
2: 我立刻着手。
1: 重要的委托诚挚的领受，可是一个下野的都督真的会被袁大总统这么信任吗？
0: 一个下野都督还不如个伙夫。
3: 哎，别看蔡锷交出都督金印，如今是两手攥空拳，哼，一旦风云际会，伸出巴掌可以跑马，湖南四川都落到了咱们手里，云南边陲小省能翻几尺波澜。
0: 你们还糊涂着呢，两师精锐都在蔡锷的门生部下手里，镇抚云南蔡松波不亚雄兵10万。记住，都跟我学着点礼贤下士。
1: 哦，这才是袁总统的真意。那让我们再来听听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会前堂上是怎么表演的吧。
4: 蔡大人，敬您一杯。请。
5: 请请请请请。
6: 花小姐雅量，我有猴忌，不能奉陪，不能奉陪。
4: 好，我先喝。
5: 啊，
4: 蔡大人请。
6: 哎，该你实在有病，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告饶了。
4: 那我就搬兵接应了。
1: 花姑娘说来接应的人又是谁呢？
4: 凤仙快来呀。
1: 这位凤仙姑娘原来就是秦社的那位少年。
3: 来，我做媒招呼这位大人。
7: 大人
3: 坐吧。
4: 蔡大人，您这杯酒怎么办？
3: 啊，是啊，该你了，该你了。
2: 那就请你代劳吧。
1: 啊，他接过酒杯抬眼一望，怎么这位大人正是秦社遇见的蔡将军？是啊，无巧不成书。
4: 哎，有缘呐！是蔡大人一见钟情，还是凤妮子会掩饰英雄呢？啊！
7: 我可没你花园春姐姐的福分，见识过那么多英雄，我见的都是些庸人。
1: 这回该轮到蔡锷吃惊了，秦社少年原来是位姑娘。
2: 当时英雄唯有袁氏父子。云台，方今多事之秋，我们正好相助总统外抗强权，内建共和。

0: 今夕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来，干！
1: 我虽然不会喝酒，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为袁大总统干一杯。
2: 干！来来来，干
3: 干干干干
0: 干干杯！干！
4: 三十几岁的庸人，你看我没有看错，可我看错了你，亲友。
5: 可我也听错了，高山流水是知音难觅啊。
6: 至此彼此的真正身份都清楚了，可是否是知音呢？那恐怕还需要日后更多的交往才能明白的。时政衰败，日方紧逼着袁总统对21条立即做出答复。袁世凯呢，他是个对内故装礼贤下士，对外缺少骨气的总统，可想而知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贤明决定。当时一向以君子之心夺人的蔡将军，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啊。就在他和众将领商讨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刻，参谋袁英突然上楼来了。
0: 有事吗？21条已经签订了。
7: 什么时候签订的？
0: 什么？21条条约，昨天在日本大使馆签订了。这是报界传单。哼，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21条是卖国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国耻，国耻，国耻，勿忘国耻。

几个小时过去了，晚霞透天，蔡锷还呆立门前。副官何成悄悄走上楼来，

0: 北京成了刑场，咱们公馆四周密探更多了。我保着您冲出这鬼城，
1: 走不脱了，就是走得脱，现在也不是时候。我要保住云南这股力量。
0: 那您回公馆吧。
1: 不，给云集班挂个电话。
0: 您
1: 去呀。
0: 将军，那个小凤仙怕有背景，您还是……
1: 我知道。
2: 蔡锷从此离不开云集班，更离不开小凤仙了。春日逛公园，夏日河畔闲步，都有小凤仙陪伴一旁。可是奇怪的是，凡是涉及政局，他却总与凤仙见解不一。走过角楼，在河边他们遇见了一位画家。
3: 哎呀，太阳怎么是黑的？
4: 国土沦丧，日月无光啊。
2: 小凤仙用簪子扎破了手指，把血涂在了画布上。
3: 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会把太阳染红的。
0: 谢谢女士，将来我只用热血作画了。
2: 蔡锷正在给凤仙包扎手指，画家走了。

0: 画家，你的书留给这位女士看吧。小凤仙打开画家留下的这本《谭嗣同烈士》的诗集《莽苍苍斋》，读着其中赠大刀王五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叟拜杜根。”
1: 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听说谭嗣同烈士是被姓袁的出卖的，他这才鲜血染红了顶子。
1: 我在黑太阳底下过惯了，不愿意见血色。
2: 蔡锷说着径自朝前走去，凤仙失望地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俩不是知音？蔡锷不敢对凤仙说的，对母亲却从不隐晦。
0: 这不少了。
1: 哦，那是密码，现在还有用。
0: 那就把它藏好。
1: 哎，
0: 云南有动静吗？
1: 有。密电通知，于一磊从云南绕到日本，和同盟会的人取得了联系，又秘密到了天津，跟梁振公接上了头。过两天他们就要跟我见面，反正箭快上弦了。
0: 我就说嘛，中国老百姓不都是当奴隶顺民的材料。
2: 袁大总统为什么又把蔡锷请了来？是知道了什么风声，还是想透给他点什么信息？蔡将军还真够镇定自若的。
3: 梁启超是你的老师，所以我要向你请教，他怎么知道我就不肯维持共和呢？
1: 文人论古不知今，总统可听也可不听。
3: 你是要我去征询五人的意见？
1: 手握重兵的北洋诸将，哪个不是出自总统门下？
3: 少数南方将领中也有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啊。
1: 总统这么看得起谁呀？
3: 就是你呀。
1: 啊，我一个谢职都督，手无寸柄，人微言轻啊。
3: 可有人说你是云南陆军的灵魂。
1: 总统不放心滇军，那就让北洋军接访。
3: 那就见外喽。有你在，我还怕云南不拥戴我吗？林参政，有事吗？
4: 参政院收到全国劝进书83届，异口同声请求大总统废共和建帝制，早改国体，速登大宝。
3: 我哪里对不起40000000同胞，非要把我往炉火上推？
4: 元首还是要顺从民意。
1: 我先告辞了，
3: 请先留一下。你也拿民意来压我？我问你，要是少数地方将领拥兵作乱呢？
4: 总统身边就有现成的名将。
3: 说了半天，只有这一句深得我心。宋波，皇帝我绝不要做，可是万一我不得不抚顺民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军事上可要倚重你喽。
2: 蔡锷微笑不答，敬礼之后回身告辞了。侧院里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步兵统领江朝宗正在议论着，
5: 会重用蔡锷。
4: 只要蔡锷俯首称臣，娶他个郡王也值。
3: 蔡锷不是小庙里的神，没见过猪头三牲。今天我对他恩威并施，可他还是个态度不明。
4: 不过爹，可还另有一层。俗话说得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
3: 你当他跟你一样，见色则迷。你那个小凤仙，顶多当条眼线使。
6: 蔡大人，请您跳舞。
3: 哦。
2: 眼线？不，袁克定把小凤仙是当枪使呢。
5: 前两天，他对你有什么表示吗？
0: 淡淡如水。
5: 那就让他浓起来。
0: 人家一个女孩子想。
5: 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可以抵得过三千茅塞。
0: 茅塞？我成枪了。
5: 射中他，你就可以超脱风尘，终身有靠了。
2: 由于蔡锷的流连青楼，使元英和杨仪十分焦急。这天，蔡锷练完马，正在湖边歇息，他俩来了。
4: 报告，
1: 袁参谋，有事吗？
4: 蔡将军，您的老部下杨仪找您。
1: 干嘛追到这儿来啊？
4: 几个衙门都进不去，您的公馆前前后后都是江朝宗的侦探，只好求袁捕同。
1: 袁英给你谋了个差事？
4: 我有两张御林军的皮，虎牌的，吓唬狗。
1: 哦，你们俩的交情还不薄啊。
4: 同盟会的同志，
1: 不要脑袋了，
4: 我提着脑袋奔走联络，受爱国志士的重托，蔡都督，大家都希望您立刻出来领先发宣言，拍通电反对袁氏卖国称帝。我虽然是袁世凯的侄孙子，你敢签名我就签。
1: 放肆！你入过同盟会就不要尊长了吗？当心我告诉你二叔，送你执法处。
4: 你蔡将军，您以为袁世凯真会给你个参谋总长镜花水月，那是假的。同盟会进步党，他如果哪个连在您身边安的那个美人，也是袁家用的遗迹，是个奸细。
2: 真诚的提醒打动了蔡锷，他在想不能再瞒着他们了。
7: 走，捕头，咱们也去吃六沟饭店，逛八大胡同，看来御用小报的新闻也不都是假的。回来。
1: 一时一刻也不能停留，今天就去云南找佟孝雅旅长。川资，
4: 我不是谋差事，更不是打秋风。
1: 有牢骚，云南发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2: 地上路费紧握双手，青年人们明白了，蔡将军仍不视之为蔡将军呐。
4: 干，一块下云南。
1: 你把这身虎皮给我披好。

0: 如土来燃呐、啊，爱白玉簪，想趁着翡翠玉枕。
1: 太好了，报纸轰开了。老大还真有点道理，蔡锷毕竟是个英雄。
2: 英雄，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3: 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让他们去把蔡将军误会到底吧。可是愿做长风绕战旗的知己，怎么反而不懂得英雄了呢？
4: 叫他们这么一张扬，满城风雨的，败坏了你的声誉啊。
5: 哎，有人花钱办报，替我义务宣传，太好了嘛。哎，
4: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5: 什么样？元皇帝希望我什么样，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凤仙，你给袁克定捎个话。
4: 我
5: 告诉他，我蔡锷待嫁而孤。
4: 你
3: 凤仙真的受不了了，看来他还是没经世事，而蔡将军的城府可要深沉的多呀。在凤仙的居室里，酒宴摆开了，袁克定、江朝宗还有袁世凯的财政部长梁士仪都被蔡锷请来了。
6: 我来说几句话。我是个军人，军人不干政，只能在军事上为总统分忧。大家不是担心云南陆军武器最精，素质最高，思想最激吗？
7: 你太多心了。
6: 许给我的参谋总长果真明令发表，我负责策动云南军界上表劝进。
7: 啊，皇上家金口玉言，任你参谋总长的命令即日发表，你就准备走马上任吧。
6: 那好。

0: 重要人物等着见他。当然，这一切小凤仙并不知情。
1: 走，跳舞去。
2: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1: 多余带我到天津来。
2: 哼，你不来我来得了吗？别闹了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0: 蔡锷轻轻打开房门，来到了梁启超他们伪装打麻将的另一间屋子。
1: 云南的将士都为将军的安危担忧啊，咱们云南的陆军已经忍无可忍了，
2: 还得再忍上两三个月。
3: 宋波，那么你是打算在袁世凯改元洪宪之日用兵了？
2: 在他登基大典之前，我赶回云南给他送封贺礼。梁先生，您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3: 我不懂军事，提不出什么看法。不久我也准备动身南下，联系各方面来加强讨袁力量。
2: 太好了，于团长，你把这个作战方案带回去，请云南将领斟酌斟酌。
3: 宋波，袁世凯监视这么严，你能脱身吗？
0: 脱身，这是个问题。
2: 江昭宗也到了吴廷。
4: 大人，您不是带我到天津来玩的吗？走，跳舞去。
0: 正是在脱身问题上，小凤仙助了蔡锷的一臂之力，英雄和美人之间开始了谅解。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了。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的当口，蔡老夫人进宫要求觐见皇上，管教将军，结果由红衣太出面接见。最后气得蔡老夫人带人砸了云髻班小凤仙的柱式。什么都砸碎了，唯独窗下的古琴却完好无损，因为母亲深知这一琴一剑都是儿子心爱的东西。要说蔡老夫人为了儿子，这用心也是够苦的了。
5: 你身为将军，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犹如蔡家的门风。
1: 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伯母，伯母，就给我这个面子吧。
5: 哎，要不是你大太子宠着他，松坡何至于走邪道？
6: 伯母，如今官场应酬都是这个样，
5: 他可比不了你们金枝玉叶。
1: 您管教儿子也得有个分寸呢，这么一闹开，坏了我的名誉不算，要是传到总统耳朵里，我的前程那不就……
5: 好啊，是我毁了你的前程。来呀，
1: 哟！
5: 我别在这儿耽误你将军升官，给我买火车票回湖南。
7: 蔡伯母，您先回湖南消消气也好。二叔，您看呢？
6: 松宝，你的意思呢？
1: 随他老人家的便吧。
8: 进来。

0: 前面是长兴店，我就要下车了。将军让我给您带句话：国贼不出，死不还家。
1: 接过副官何尝送来的剑，蔡老夫人心情激动。
2: 收着，这钱给讨袁军助下，
0: 拿着。
2: 拿。将军，常闹嗓子疼，围巾我忘记留下了，你给带上。
0: 我是到天津转道回云南的。
2: 你真是，再过个把月，将军也要到云南去。
0: 是。太夫人，请您放心，将军的冷暖安慰都有我。您保重。
1: 老母返回了故土。蔡锷行动起来就更无所顾忌了。可是怎么对待凤仙呢？

0: 是啊，高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免。
1: 将军的知音遍天下。

0: 我就这么傻，放着元皇帝御赐的绝世美人不要，去学孙中山、黄克强，亡命海外。
1: 不是亡命海外，是倡议岭南。
0: 哎，云南早都上表称臣了嘛，代表们也喊了洪宪万岁。
1: 那你呢？
0: 我也喊了洪宪万岁呀、啊。
1: 洪宪万岁，洪宪半岁。从天津回来我就清楚了，袁世凯是行尸走肉，你才是当代的英雄。
0: 你真要袁世凯杀我的头吗？
1: 我父亲的头就是袁世凯杀的。他不过是流于南京的一个小学教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就因为他给守城的民军抄写了几张布告，

后来，我继母拉扯着三个弱弟幼妹，斋戒无门，我才狠心跳了火坑。

0: 天津之夜，听了一席话，点亮了一颗心。我日夜祝祷蔡将军安然无恙，虎口脱身，回太白涧取国贼头，替我父亲报仇，替中国人吐气呀、啊。
1: 奉献风云莫测，我不能向你吐露真情，委屈你了。
0: 孙婆，你真相信我了，那我就不白苦了。想想吧，朝夕相处，可相隔如万重山，真苦。
1: 到底是肝胆相照，铭心刻骨了。
2: 隆冬的一日，财政部长梁士仪捧着一只精美的匣子走进春藕斋，
3: 给英法俄日意五国公使一家送几套吧。
4: 多此一举，说起来都是老朋友了，到现在不但没有个承认帝制的口风，反倒劝我缓行帝制。
3: 五国公使也是一份好意，怕陛下忽略了西南的动静。
4: 什么动静？不就是个蔡锷？
5: 蔡松坡这几天的电报就很勤。
4: 你们老是提醒我，来了密电，走了老太太都不知道，你怎么给我看的大门？
5: 蔡锷头上长着反骨，肚子里揣着一部三国，咱们大爷让人家给耍了。
4: 少说这些吧，赶快给我查出证据，拿住把柄。
2: 拿住把柄，这群蠢材的唯一妙法就是抄家。就在蔡将军陪着小凤仙听戏的一个夜晚，蔡公馆被抄了，而且把蔡锷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码也抄出来了。
4: 当年革马关山客，甘立庄台四眼波。什么密电密函，都是些验尸验词。
5: 还有一张当票，连你讲的他的宝光大勋章都送进了当铺，真荒唐。
6: 荒唐的是你禁锢了你邀功，我几个月的功夫白打了。
4: 也不白搭，蔡松波沉溺声色，唐继尧拜印封侯，看那些反对帝制的激烈分子还有什么闹腾劲
7: 儿。报告，蔡将军禀见。
4: 我见他，
6: 看你怎么下台。
2: 江朝宗之所以成为步兵统领，自然有他一套，这袁家大公子也不必替他着那份急。
8: 卑职请假回籍，这是从何说起呀？哎，坐下坐下。
4: 国家处在危难之际，我正要借重你呢。
8: 我替元首运动好云南，收复两师精兵，元首要为我做参谋总长，这就招了奸臣的忌。
6: 谁敢这么无耻？
8: 江统领抄了我的家。
4: 不会吧？
2: 江朝宗夹着公文包，佯装没事似的进了门。
5: 昨晚蔡公馆被盗，我连夜追查，现在案子总算是破了。 蔡将军，完璧归赵。
8: 把匪徒交给我审，我疑惑是反帝制分子派来的刺客。
5: 哦，那倒还不是，我审问过了，就是一伙亡命之徒，
4: 立即正法。
5: 是，我保护大元不利，自请处分。
8: 应该处分我，我身为大员，留恋青楼，行为不检。
4: 坐下，都坐下。
6: 宋伯兄，你不要计较报纸上那些流言蜚语，我看凤仙德言功荣都不错，你就收下他嘛，啊？
4: 等七辈子府收拾好，你就接他回来，做你的如夫人。
2: 是蔡锷中了袁大公子的计，还是袁皇帝上了蔡将军的当？这要人们拭目以待了。
9: 你们都吃好了吗？
10: 喝好，喝好了。
9: 大人酒多了，嗓子疼，今天不回去了。你们明天早上来接吧。
10: 不，我们就在这儿保护将军。
9: 哦，你们真忠心呢。
10: 赶快回去叫人来。是。
2: 将军娶妾，何须骑兵来保驾？真乃千古之奇闻。
1: 看来今天夜里是走不脱了。

0: 你不是答应过收下我做个女兵吗？
1: 是啊。
0: 那我就在这个战场上协助你了。

0: 难道脱险之日就是我们诀别之时吗？
1: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等诛灭国贼，再见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阳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英雄气短了吗？

0: 是我不属于40万万人，就只能属于你了。
1: 你是40万万人的，也是我的。

0: 人回府，蔡大人回府了。
1: 少管，蔡将军下楼了，快，蔡将军下楼了，快。
2: 马车飞奔而去，马队相随而过。同时一列火车在晨曦中呼啸着朝远方驶去。
0: 杨大人到。
2: 袁大总统亲笔书写的金乌英郊的匾额高挂在七辈子府大门上。
0: 江头领到。
2: 宾客迎门，仆从往来，可真是热闹非凡。
3: 松坡呢？
4: 还在睡觉呢。
3: 那谁去接凤仙？
2: 突然，云集般的花姑娘气喘吁吁地凑到袁克定跟前。
5: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凤仙不知道哪儿去了。
3: 嗯，怎么回事？
4: 凤仙不见了。
3: 嗯，快去问问松坡。松坡。
2: 从蔡锷房里出来的，竟是失踪的小凤仙。
3: 蔡锷哪去了？蠢材！
6: 小凤仙，我正在审，
3: 不审就知道。蔡锷一定是假到日本去香港，经河内乘滇越铁路去昆明。你们呐，一群糊涂虫！命令沿途军警堵截，格杀无论。
6: 刺客都派出去了。
2: 不错，袁皇帝猜得一点不错。眼下蔡将军坐在火车上，已经快到云南了。

0: 按照总司令命令，草原护国军先行部队整装待发，请总司令检阅，报告完结，敬礼。
1: 草原护国大军出发了，元英带着炸弹来到了宫中，正穿上大龙袍的万岁爷刚登上宝座，一声爆炸云雨震塌，皇上摔到了地下。
2: 受谁的指使？四万万同胞，地是云南买通的，你我从来不卖自己，我立志效法蔡松波，只可惜安装的炸弹走火了，没等到明天把你炸死。袁家出了你这样的叛子逆孙，袁家有你这个卖国贼，窃国大盗，小爷就懒得姓袁。
3: 收剑！
2: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孤家寡人，毒夫名贼，早就众叛亲离，命在旦夕了。
3: 什么事儿？
4: 英法俄日意五国联合提出警告，中国内乱兴起，目前施行帝制，各国爱难承认。

0: 下，
1: 对，
0: 皇上，陛下，对，
2: 皇上驾崩了。这个好消息传到监狱，小凤仙带头欢呼起来。
3: 袁世凯死了，
2: 城下民众夹道欢迎得胜归来的蔡锷将军。
4: 共和万岁！
2: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由于疆场积劳，病情严重，急需送去日本就医。走前，他给凤仙送来一封家书。
4: 凤仙少卿如见，你受苦了。无论是我活着和死去的朋友，我的志向、誓言和身体都不容我做官。我将携军放浪重洋，饱吸青春自由之空气，但自军旅奔波，猴疾加剧，经友人相劝，即将东渡日本就医，特命练梅月儿至我湖南家乡，后我归来团聚，家母热切盼望相逢，从此继位晋家明心。
2: 在凤仙乘船去湖南蔡老夫人处的途中，他又谈起了高山流水，这是他和蔡锷相识时弹过的曲子。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故事篇《远山的呼唤》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北海道根川原野的一家小农户，年轻的妈妈敏子带着刚上学的儿子武志侍弄着这农场。这儿没有男主人，才六七岁的武志就被当成男子汉使了。
2: 武志，嗨，快来帮忙，来啦！
1: 姗姗来迟的春天，贵如油的春雨下得倒挺及时。吃饭的时候，妈妈和儿子说着心里话，儿子也习惯了，听他多能体贴妈妈呀。
3: 雨越下越大了，哟，打雷了！哎呀，真糟糕！今天晚上母牛还要生呢，
4: 这回准生个母的，
3: 那就好了。
4: 有人。

0: 怎么一个高个子男人在雨里站着？
1: 哦，对不起，我迷了路了，让我在屋檐底下过上一夜行吗？
2: 有间放农具的小屋。
1: 行啊。
0: 民子披上雨衣，开开门，把陌生人带到了马房，然后像逃跑似的很快就回来了。
2: 这么晚了，怪吓人的。武志，把家里的菜刀都放到壁橱里去。
0: 收拾好他们就睡了。可是武志睡到半夜，发现妈妈不见了。民子这时候正在牛棚里，母牛要生产了，他只好求助于陌生人。
2: 妈妈，请你来一下。
1: 好的。
2: 这个，把它拴柱子上，用力拉着。
1: 这根绳子。
2: 对。就快好了，快了，再使点劲儿。哎呦，使劲儿。

0: 使劲儿就行了，对对，往上好了，好了。夜里的雨像变戏法似的，无影无踪了。人们醒来就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女主人的心情似乎也特别的欢快。武志，快来看，是个母的。
1: 太让人高兴了，多好的牛犊，多好的帮助。可是陌生人吃过早饭就要走了，
2: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打扰了。
0: 哦不，麻烦你帮我给母牛接生了。
3: 民子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递给儿子。武志，把这个交给那叔叔。妈妈让我交给你的。不。妈妈让我一定给你。再见。
2: 小鲜花。 你爸爸不在。
3: 嗯。
2: 怎么了？
3: 死了。
0: 陌生人接过信封，装进口袋，望了望武志的背影，就向另一条路走了。

五月的寒冷一扫而光。 如今完全变成了盛夏。

0: 民子正在马房里忙着，一回头，春天雨夜来过的那个陌生人正站在他身后。
1: 啊，是你呀。
2: 上次麻烦你了。
1: 哦，不是，你帮了我的忙。我这人手不够，弄得这么脏，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2: 哎，
1: 那喝点茶吧，我就快收拾好了。
0: 民子又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陌生人一边等着，一边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这儿的一切。
1: 这是自己种的，样子不好看，请尝尝吧。
2: 太太，我想在这儿打短工行吗？一两个星期，再长点也行。
1: 帮手嘛，我倒用得着，不过这儿雇人要经过农协，再说像我们小农户也出不起大工钱。
2: 你看，工钱随便，管饭就行。
1: 那怎么行？请等会儿。
0: 拖拉机过来了，民子又去忙了。傍晚，陌生人自己在马房里休息，民子和儿子在屋子里小声商量着大事。
1: 哎，你看怎么样？
3: 什么事儿？
1: 我说那叔叔，也许不该雇他。要是像往常雇学生干活，倒也省心。这个人真叫人不放心呐。
3: 嗯，
1: 你看住他，他要是干坏事儿，你就来告诉妈妈。
3: 放心好了，要是他干坏事儿，我揍他。
1: 靠你了。好了，你拉紧点儿。哎呀，来。

0: 主顾关系就这样确立了。这个陌生人干起活来既熟练又有劲儿，干完活他总是待在马房里。联络官是武志。
1: 范，
2: 谢谢。
1: 妈妈让我问问你名字。
2: 我叫田岛耕作。
1: 田岛耕作。
2: 你叫什么？
1: 武志。
2: 武志怎么写？
1: 武士的武，志气的志。
2: 好名字，麻烦你了。
3: 妈妈，你把门锁上。妈妈，叔叔说我的名字好。叔叔名字问了吗？问了。他叫什么？
1: 叫
3: 已经忘了。真是的，
1: 我吃了。
0: 这个小联络官就记得吃，连叔叔的名字田岛耕作都没记住，看来以后什么事儿还得妈妈自己出面了。
3: 这样降到底了，明白了吗？这是升高，你试试看。这是升的最高，就是这样。对对，这个表会看吗？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减速，稳着点来。
0: 田岛耕作干起活来是没说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勤快的劳动能手。可他为什么来这儿的呢？不要说民子心里嘀咕，就连来帮忙的房子也替他担着份心。
3: 说是生在九州，跟父亲到北海道千岁办过一个牧场。
4: 哦，
3: 学校毕业在船上干过，也在工厂干过，在函馆干过很多行当。
4: 那现在他家在哪儿？
3: 不知道。
4: 他太太和孩子呢？
3: 他都没说。
4: 怎么
3: 啊？
4: 这么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只要求管饭就肯在这干活，准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3: 大概是的吧。
4: 哟，真这样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3: 不要紧，多留点神就是了。
4: 你胆子可真大，得小心。白天出去时候，把存折、钱包、值钱的东西都收好。
5: 你辛苦了，多亏你帮忙，太太可省事儿多了。
4: 个头可不小，晚上别忘了把门锁上。
0: 耕作哪至于这么叫人害怕呀？瞧他对孩子们。对武志，对何多美，也还是挺有感情的嘛。
2: 武志，
1: 哎，
2: 想骑吗？
1: 嗯，
2: 好。哎，你也想骑？
1: 别松手啊，
2: 胆子大点。
1: 好的。
0: 晚霞映红了天空，耕作牵着马走来，武志和何多美俩人嬉笑着骑在马背上，他们多么高兴啊。民子看着觉得这人是可靠的，可怜的是他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3: 过去我丈夫很喜欢骑马，这是两盒蚊香，还有这工作服。我丈夫没你那么高，也许不合身。
2: 费心了，
3: 换下的衣服交给我吧，别客气，很方便。

0: 你工钱的事儿，尽管你说随便多少，可我就难办了。再少也得有个准数啊！
1: 真的，随便多少。那么，
0: 休息呢？也一星期一天？
1: 不，我不要休息。
0: 要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合适的。可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地方来？
2: 这个不为什么，很对不起。这些事别问了，跟你没关系。那你歇着吧。真是个怪人，关心关心他，却给人碰了个钉子。算了，下回再也不问他了。
1: 店里进了鲜鱼，我送来的生鱼片。哟，拿着。
0: 谢谢。
1: 哦，嗯，真够呛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养这么多牛，够累的吧？割草来得及吗？你一个人？你的回话，农协的五十岚先生转告我了。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你丈夫出殡那天是我送的饭，我一

0: 我会好好的疼你的，看守都村了。
1: 民子把手一甩，走开。
0: 你这么讨厌我？
2: 讨厌你。
0: 我就爱这脾气。越生气越招人爱。太太，太太，
1: 欠揍！不给他几巴掌，他还不老实。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再考虑考虑，下次我再来啊。
1: 饭馆老板蒙恬吓跑了，民子怒气冲冲，脸都气白了。可是站在一边的耕作才刚刚走过来。
3: 没什么吧？
2: 看见了。
3: 哎。
2: 看见了，为什么不来帮我？
3: 我以为你跟他好了。
2: 跟他好？跟他，跟这种人好？你这人也太笨了。
1: 嘴上说他太笨了，可打心眼里开始惦记他。有了好吃的，总想多给他送去一点，这为什么？连儿子都弄不懂。
2: 吃晚饭。
3: 这些都给我。
2: 嗯，是一个叔叔送来的。
3: 你不吃吗？
2: 妈妈说不许我吃。
3: 为什么？
2: 谁知道呢？
1: 民子的心思不光儿子弄不懂，连大伯也不懂。自打弟弟进二死了以后，这都两年了，民子就是守着这农场，整日劳累吃苦，可就不肯离开，特别不让人放心的是一个独身女人，那还不是谁想欺侮就欺侮了。

0: 太太，在家吗？哎呀，把你吵醒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去打高尔夫球，螃蟹很新鲜，这是特意送你的，放在冰箱里吧。
1: 我不能收你东西，拿回去。
0: 你别生气，我懂，我懂。上一回都是我不好，只怪我太急茬了，这一回绝不了。不过，咱们的事儿你考虑了没有？
1: 怎么死皮赖脸的？快走吧。
0: 别这样，日子一长你就知道了，我这人还不坏。
1: 真够讨厌的。
0: 来，过来，来呀，
1: 好了，要干嘛？
0: 没关系，
1: 不行。来人呐！
0: 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
1: 给我！
0: 你别这样，你怕什么？你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
2: 谁说人家太笨？这回可知道立了一桶水来帮忙了。
0: 干嘛？走吧，你等着瞧。咱们后会有期。

0: 没什么吧。
1: 是感谢，是欢喜，是……民子回屋去了，耕作朝屋门凝视了好一阵，自己也回马房去了。被当场捉住的蒙恬恼羞成怒，把两个兄弟叫了来，想找耕作算

0: 听着，我们哥仨号称龙天三兄弟，在咱们北海道东边还有点名气，当哥哥的我受了气，兄弟们还能看着不管吗？看谁厉害。
1: 别装蒜。
0: 怎么，你孬种了？那你跪下求饶吧。
2: 好，来吧。不过这儿有孩子，到草场上去
0: 也行啊。走。
2: 别跟你妈妈说行吗？
3: 耿作看武志答应了才放心的走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开始了一对三的搏斗。
0: 老三你进来。
1: 大哥，
0: 废物。老二你上。
3: 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蒙恬三兄弟都不丁，只好向耕作讨饶了。
4: 等等，你等等，
2: 不是看谁厉害吗？
4: 不，我认输，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饶了我吧，咱们讲和吧。求你啊，谢谢了，谢谢。

0: 晚饭的时候，武志一直守着耕作不肯离开，还拿过他的手左看右看。
1: 干嘛？
2: 叔叔真棒，棒棒！我叫你，哎呦啊，哎呦，哎呦，
1: 哎
2: 呦，
1: 哎，
2: 嗯，
1: 你没说吧？
2: 我说了。
1: 说了。
2: 嗯，
1: 不是叫你别说吗？男子汉要守信用。
2: 是
0: 是啊，答应了的事儿为什么憋不住又告诉了妈妈呢？下次一定再也不说了。可是妈妈有事呢，能不告诉叔叔吗？
2: 干嘛？干什么？妈妈，叔叔，叔叔，我妈妈摔倒了，叔叔你快去看看。
1: 在哪儿？
0: 真糟糕，女主人病了，纯粹是劳累过度累病的呀。
3: 用力过猛了，要休息两星期。
4: 要住院吗？
3: 这么疼你也动不了，住院。
4: 是
1: 大夫。他伤得厉害吗？
3: 对了，至少得在这儿治疗两个星期。
1: 那么
3: 他有孩子吗？
1: 家里有个男孩。
0: 民子住了院，养牛场的活幸亏有耕作包了，应该说他来的正是时候。
4: 武志怎么办呢？
5: 这孩子说什么他也不肯到我家去住，我只好让何多美去给他做饭了。
4: 眼下农忙添麻烦了。
5: 没关系，学校正好放假，你要不是受了伤也没法好好歇歇。银子，你就安心养病吧。我说幸亏有那个男人在你家帮忙，要是找农协雇人来帮忙的话，那你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了。啊，你躺着，我去打点热水。哟，农田先生。
1: 明子太太住这儿吗？
5: 啊，住着。
1: 太太你好，真没想到你。
5: 你请进。
1: 不敢当，这点小意思
5: 啊。
1: 太太多保重，再见。有事尽管找我，别客气。
5: 谢谢。
0: 房子抱起蒙恬送来的一大筐礼品放到了民子的床边。要说蒙恬这人还可以，知过必改嘛，不过这也得感谢耕作的帮忙了。自从民子病了，爸爸可更不放心了。
6: 这回闪了腰还是小事，要是再用力过猛真坐下了病，后悔也来不及了。
5: 不要紧的大哥，我呀身子骨一向结实，一个妇道人家身子骨再结实也够呛。还是像邻居们说的，你什么时候把养牛场收了吧？
4: 这我都知道。
6: 敏子啊，
4: 啊，
6: 你是不是因为这都是京儿一手创办的，你舍不得把它卖了？如果是这样，
5: 不是为了这个。京儿病重那会儿说过，万一他有个好歹，让我把这些都卖了，搬到城里去住。
6: 哦，他这么说的。
5: 哎，不过搬到城里我们娘儿俩就得住公寓，如果到了那儿找不到合适的职业，那该怎么过呢？一想到这些，我觉得情愿累一点还是养牛靠得住。
6: 你这种想法 到哪天才能改呀？
0: 敏子单独一个人过了两年都没改变的想法，现在有了个强有力的帮手，他为什么要改呢？医院住久了怪憋闷的，再说也不放心儿子，打个电话吧。
5: 喂喂。

0: 好了，我要挂电话了，再见。
1: 不放心儿子是主要的，可为什么要问叔叔好不好呢？是出于礼貌，是心里惦记，这连敏子自己怕也说不清楚。现在的耕作也有说不清楚的感情，自打敏子住了院，他关心武志就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
2: 怎么了？
3: 何冬美回家了。
2: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好，睡这儿吧。武志。
3: 啊。
2: 没有爸爸，够苦的。
3: 嗯。
2: 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3: 病死的。
2: 不。做买卖赔了本儿，拿不出钱还债，就在家旁边的桥底下上吊死了。
3: 哦，
2: 那一年呢，我妈妈不在家，就我跟爸爸哥哥三个人过日子。听说爸爸死了，我们就推着车去了。到那儿，把桥底下吊死的爸爸放在车上，盖上草席，就跟哥哥把车推回来了。村里的人都出来看，我心里难受，真想哭出来。哥哥小声说，别哭，别让人笑话。听了这话，我就使劲的忍着，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了。
3: 叔叔真没哭？
2: 哎，没哭。一个男子汉要忍着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会儿你妈妈住院，你可不能哭，懂吗？
3: 嗯。
2: 好，睡吧。
3: 嗯。
1: 武志偎依着耕作，像儿子偎依在父亲身边一样安稳地睡着了。两周过去了，敏子出院了，房子夫妇用车把敏子送到了家。
4: 妈妈回来了。
2: 啊，小心点。
5: 你回来了，真是谢谢，太麻烦你们了。
4: 丽娜，丽娜，
5: 你过来呀、啊啊、
4: 去干嘛？
2: 把他的东西你给拿到屋里去啊。
5: 一晃都半个月了、啊、这些天家里的事儿都亏你照顾，谢谢了。
2: 回来了。
3: 叔叔，我还想去骑马。
2: 啊，
3: 你带我去吧。
2: 不行。
3: 为什么？叔叔，你带我去骑呀、啊！哎，叔叔，叔叔，你带我去呀、啊！
1: 望着儿子缠着耕作那亲热劲儿，敏子心情激动。耕作确实该留下当这儿的男主人了。
3: 叔叔，
6: 跟我来。
1: 秋天了，武志跟着叔叔学骑马，已经颇有胆量了。
6: 你来追我。
3: 叔叔，叔叔，
6: 腰挺直，腿夹紧了。对，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坐。

0: 在马上要用腿夹着，懂吗？啊，轻轻拿着。
1: 嗯，
0: 好了吗？稍微放松一点。好的，对对对，走了啊。
1: 嗯，
0: 再加紧点，拉紧缰绳。好，再放松，轻轻的拉着。
2: 妈妈，
0: 怎么样，舒服吗？
2: 嗯嗯。
0: 啊？
2: 嗯，
0: 那你给我学费。
2: 我哪有啊？
3: 怎么？连在一边看着的民子也被耕作扶上马背了。
0: 这是你的马呀
1: ，Yoga。
0: 缰绳给妈。
1: 你别动啊，别动 ，Yoga， 你别动。给，你可别松手啊。
0: 武志，拍一下马屁股。
2: 我拍了啊，不行了，
1: 你别碰它，你走开，你别碰它，不行，你可不能碰它，你快走开，
2: 走开。
3: 民子下来了，耕作又骑了上去。
0: 好好看着。要马跑得快就得训练。现在我拉紧缰绳，他想跑也跑不动。你看他现在耍性子了，看到没有啊？等他憋足劲儿，然后松缰绳的时候，身子要往前趴，懂吗？懂吗？别急，别急。

从此，民子的眼里经常流露出一种爱慕的神色。耕作呢，似乎和刚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们渐渐地朝一起靠。

0: 这天，耕作的哥哥突然来到了镇上，这使耕作既激动又不安。
1: 哥哥，你跑来的？你身体还好吗？哥哥也好吧？哦，这点钱你爱喝咖啡，我想这儿可能没有，就买了点儿。我不知道怎么煮咖啡，还问了店员。哦，这是咖啡豆。
2: 哥哥是从学校来的吗？
1: 不是，早不在学校干了。
2: 不干了？
1: 嗯。
2: 为什么？
1: 为什么？报纸上把你这个嫌疑犯的名字都登出来了，那你哥哥还能再当教师吗？
2: 是我干的，跟哥哥没关系。
1: 嗯，社会上可不这么看。
2: 连累你了。
1: 算了，别往心里去。打去年夏天我办了个私塾，好歹还可以糊口，总不能一辈子老是这么躲着呀。找机会还是去投案吧，你说呢？你想在这儿待到哪天呢？
2: 行的话，我想在这儿待下去。
1: 这么荒凉的地方。那希望你多多保重，
2: 连累哥哥了。
0: 耕作送走了眼里含着泪水的哥哥，捧着咖啡回到了住处。
3: 哦，真香啊，这是刚买的吗？
2: 是哥哥送我的。
3: 哦，你喜欢喝咖啡，太好了，这是人家送的。
2: 是啊。
3: 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他家住哪儿？
2: 住在函馆。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
3: 是啊，我们家全是女孩，都挺亲热的，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
2: 啊，请坐。
3: 谢谢。我常想，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别看他年纪小，可到底是男孩，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
2: 你也喝一杯吧。
3: 咖啡。好，好多年没喝了。
2: 爱喝吗？
3: 嗯，结婚前住在博多，常去咖啡馆。
2: 博多？你是从博多来的？
3: 哎，我们家啊，谢谢，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我先喝了。啊，真香。
2: 你真够苦的。
3: 够苦的。一到冬天，这儿的风可厉害了。我呢，人又长得瘦小，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大风一刮就没个完，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每天晚上都这么想。可是 一到春天，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好。这一来，我就又干起来了。对了，武志他一直想问问你。
2: 什么？
3: 你能在这儿待多久？
2: 你说吧，反正我到哪儿都一样。
3: 武志一定很高兴，谢谢了。你真的要去赛马？武志跟我说了。
2: 你看行吗？
3: 恐怕尤嘎太老了吧，
2: 这匹马还能跑。
3: 是吗？那我给你助威，明天见。
4: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赛马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欢呼着笑着，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节日。民子带着武志陪着耕作也来了，武志在给马喂糖，民子抚摸着优嘎的脖子，希望他今天会跑出好成绩。耕作在检查工具，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亲爱关切。
5: ただいま農道軍が第三障害に差し掛かりました。
4: 比赛开始了，母子俩的心一直随着耕作和优嘎的快慢而上下跳动。
5: 終始左右の足を踏み出す走行で行われ、サラブレッドレースのような派手さはありませんが、しかしそのフォームは大変美しく、日本の線を、描いたようだ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3: 怎么办？要输了。
5: なおこのレース、サラブレッドのような差が30メーター以上続きますと失格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スコークインがトップでございます。まもなく第4コーナー、第4コーナー、フリスコークイン、ゆかごフリスコークイン。
6: ゆか、好やだ、你可不能输啊！
5: ゆかごか、フリスコークインか、あ、フリスコークインか、ゆかごか。ゆかご。
4: 耕作真的赢得了第一。
5: 見事優勝でございます。絶対ナンバー三、ゆかご、見事トロッターAレース優勝でございます。
3: ゆか真够卖力的。
4: 可不幸的人，这个第一却招来了刑警的注意。
2: 对不起，你是天岛耕作吧？不，不是，你不是函馆市的天岛吗？
7: 我没在函馆住。
4: 尽管耕作不承认，可是从赛马场回来，他就开始踌躇了。

0: 名字呢，还什么也不知道呢，因为刚才他到商店为耕作买衬衣去了。
1: 合适吗？
2: 正好。
1: 太好了，
2: 谢谢你了。
1: 哦，对了，还有，以后你就搬到里边住吧，夜里挺冷的，再说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跟你在楼上铺好了被。武志，瞧你睡得这样，白天太高兴了，躺下就着了，我从来没见他喊得这么欢。今天你也够累的，洗个澡吧，我去看看水热不热。
2: 太太，
1: 哎，
2: 我想把活辞了。
1: 啊，
2: 我要走了。
1: 哪天？
2: 明天。
1: 啊，是，
2: 这些日子都关照了。
1: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2: 不，不是这么回事。
1: 你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
2: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我根本没打算长住。
1: 那么你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办完了事儿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
2: 太太，请原谅我，说实话，我杀了人，警察在追捕我，我老婆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越欠越多，没法还清，就上吊死了。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听到消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我实在气不过，把他杀了。都两年多了，
1: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2: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大意。

0: 我所以留这儿这么久。我回去睡了。
1: 怎么跟武志说呢？
0: 怎么说好，就怎么说吧。

0: 谁呀？
1: 是我。
0: 进来吧，把门锁上。
1: 太太，牛生病了。
0: 啊？
1: 米可病得很厉害。

0: 又下雨了。春天那个雨夜是耕作帮民子替牛接的生，可现在牛病了，而耕作就要走了，民子不由得流起泪来。兽医准备给牛动手术，民子正要进牛棚给他送破布，耕作站在门边挡住了他。
1: 你别去看，
2: 他可千万不能死啊！他是出奶最多的，不会死吧？
1: 不会的，太太，回屋去吧。
2: 你不要走，不要走，哪儿也别去，我害怕。
0: 民子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两个刑警开着车子来到了养牛场的大门口。民子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交给了儿子。
3: 志，
2: 啊，
3: 叔叔要走了。
2: 上哪儿？
3: 不知道，也许见不着了。你去送送叔叔。
4: 我不信。
2: 啊，你骗我，对吗？是假的。啊，
3: 是真的。
2: 假的。
1: 多蒙照顾，在这儿这些日子我忘不了。不知再见了。
2: 啊，叔叔上哪儿去？啊啊！
3: 这个给叔叔。
2: 叔叔，
0: 武志追上叔叔，交给了他一个信封，叔叔又把信封塞回给武志。

民子远远地望着耕作和儿子，他哭了。

0: 现在本庭对被告田岛耕作所犯罪行作出如下判决。被告起立。判决书，判处被告2年以上4年以下徒刑。
1: 接着是冬天，两个

北风呼啸，白茫茫的雪原上只见民子的住房牛棚，可没有了牛马的足迹，没有了人的脚印。民子终于把这摊子给

0: 太太，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听说你不养奶牛了，到中标金镇上去工作了。
1: 对。
0: 听说你跟你儿子在等你丈夫回来，要等他好几年，这是真的吗？真了不起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呢？
1: 有蒙恬先生照顾。
0: 啊，那混蛋，是他呀，他在照顾你们呢。
1: 是。
0: 那好啊，太好了。
2: 耕作听着，他明白了。妈看着民子，他的眼里也满含着泪水。
1: 我给他块手绢行吗？
3: 行。
1: 拿着。
2: 耕作用戴着手铐的手接过民子的手绢。蒙恬哭了。耕作和民子互相望着，无声地淌着热泪。他们又有多少话没有说出来呀，然而一切都不用说了。

冬天的大雪越来越大，列车在雪地上飞驶而去，渐渐的，渐渐的不见了。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6: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叔宝独探武南庄，发现尤通的母亲去世了，可是秦琼在村子里边老头的嘴里得知尤母身体很健康，这老头说老太太是摔了个跟头就死了，可是秦琼从尤俊达的嘴里边得知呢，这老太太身体不好，睡到半夜咳嗽犯痨病，痰堵咽喉，窒息而亡。秦琼心想，这一个人怎么传出两种死法呢？到底是怎么死的？秦叔宝转念，尤通尤俊达给他母亲发丧出殡，他跟我讲老太太是6月23死的，6月24在他们这附近丢的黄杠。秦琼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尤通做的呢？哎呀，不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尽管说单雄信那英雄谱上已经写上尤通金盆洗手了，秦琼想48万两一坛黄杠银，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一笔巨资啊。秦琼想，我回去一趟，我再见见尤通，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我看看他神色怎样，从他的神色表情上我就可以观察出他与此案有关无关。所以秦琼到了这武南庄的庄口这个地方，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游宅的大门之外，秦琼还是牵着这匹黄骠马，告诉门上人，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向游员外传禀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跟尤员外有事情要说。门口的管事的往里边一禀报，尤通尤俊达尤达里边就出来了。尤俊达一看秦琼去而复返，就觉得其中有事儿。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秦琼说，尤先帝，我走到你这村头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又回来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次到这儿来是到东阿县呐，公出办案子，我到你这儿来原来是有事要跟你说一说的，结果到这儿一看老太太病故，我就急忙的在灵前吊唁，然后我就走了，该跟你说的话呀我还没说，所以我走到村头转身又回来了。尤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钱二哥，你有什么话尽管跟兄弟说吧，什么事儿啊？秦琼说，我这回来呀到这儿是办案，你知道是办什么案吗？尤通说不知道，离你们家不远有个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知道啊，有这么个地方。
1: 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最近可是出了一个大案子，靠山王杨林派他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解着48万两一躺黄杠银，那是国库的钱，从登州借往长安，路经这里的时候被一伙的强盗给劫了，到现在这案可还没破，靠山王把公文已经走到了济南府，济南帅唐弼向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官员都发了公文，限期破案呐。尤通一听，是吗？哎呦，这是谁干的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敢接国家的黄杠。哎呦，这个事儿我太不可理解了。秦琼看着尤通这面部表情，尤通啊
2: 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戏做的挺足。秦琼说：“尤贤弟，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呀，是这么个意思。你呢，是这武南庄的庄主，你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这村子里边亲朋好友更多。我是说呀，你呀留点意，如果有谁知道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黄杠人的踪迹，要是报告一声，是要有重赏的。”尤俊达一听，哎呦，谦儿哥，您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嗨，我跟您说呀，刚才我也跟您讲了，老娘是6月23去世的，6月24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是一无所知。这两天我手底下有人跟我还说过，说我们家附近这长野林小孤山呢出了个大案子。开始啊我还真不相信，我说能吗？他不可能啊，好家伙，48万两黄杠银，那是一个车队呀，那得多少人呢做这个案子。我说瞎编胡扯，今天你这一来证实这事儿是真的了。可是您跟我说，我的亲朋好友谁知道劫黄杠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谁也不会参与这种事情，这个事儿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情啊。你放心，我认识的人全都是安分守己的。秦琼说：“尤贤弟，你呀误会了，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啊，绝不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参与劫黄杠，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案发现场呢比较近，这么大个案子很多人参与，我就不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你周围的人谁知道，尽快的提供给我，提供给我呢，我好捋着这蛛丝马迹我去破案。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啊。谦儿哥你放心，这个事儿您跟我一说，我心里记住了，这心中我就有了。凡属于跟这劫黄杠的事情有关的，我肯定及时的告诉您，即使我不能亲自告诉您，我得派手下人告诉您，这怎么样？钱主任，好吧，贤弟呀，按说在这个时候你老母病故，身负重孝，我把这个事儿跟你说了啊不应该，但是呢这个案子的的确确也太大了，这不但是山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也可以说是大隋王朝建国以来是最大。

案子。小俊达说：“我知道，知道。钱二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您不用跟我客气。”钱军长，好吧，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您到院子里边，到家中再坐一会儿。不不不不，我走了。秦琼跟尤俊达说完这番话之后，他牵着马转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倒把着手站在大门外边，看着秦琼的后影，琢磨了半天，一直目送秦琼拐了弯了。尤俊达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马上把手底下的亲信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骨干力量找到了一起，没找程咬金。程咬金上哪儿了？程咬金在后面那地窖里边磨银子呢，他没出来。另外这件事情尤俊达也不打算让程咬金知道。几个人坐到一起，就在他的客厅里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尤俊达开什么会啊？尤俊达凭自己的直观感觉，尤俊达心想，这个秦琼到我这里来，接连两次到武南庄，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秦叔宝当初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块头的时候，据我所知，他可是个破案能手。解放岗的事儿发生之后，谁也没上咱们家这儿来过，怎么这个姓秦的来了啊？这其中定有端倪。朱能，我派你马上立即出去，你随后盯住这个秦琼，看看他离开咱们武南庄上哪儿了，住在什么地方，他带来多少人，他又上别的地方去没去，他做了些什么，马上把这消息给我带回来。我对这个秦琼不得不加防备。飞毛腿朱能说好了。飞毛腿朱能是立即离开了油宅，随着就跟踪秦琼。朱能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飞毛腿朱能来到尤俊达的跟前，跟尤通就说：“尤元明，我昨天盯着这秦琼了，而且我还派了两个弟兄协助我一块跟着。这个秦琼离了咱们的武南庄之后啊，他先奔这个庄子的东头，到咱们马棚那去了。在马棚里边的马可是都没了，就剩那么两三匹马在槽头上拴着，他在那转悠了半天，跟附近居民的那小孩啊还唠了唠，唠的什么我们在远处听不清。紧接着他在那转悠完了，又回到东阿县了。他就住在东阿县的店房里头，住的那个店房里边我们就不好再进去盯着他了。有一个弟兄到里边转了一圈，知道他住到哪个房间号，天晚了估计他也就睡觉了。所以今天一早晨呢，这秦琼还没动呢，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估算着秦琼有可能今天还上您这儿来，他就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两个，这个人胆子可是挺大。尤通一听，如果秦琼今天要三探我的武南庄，再到在我这里，这就说明他可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了。好，他要来了，那我就说不了讲不起，跟他不能客气了。这个秦琼我们得把他除掉。朱能说把他除掉。袁爷，这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您不早就听说过吗？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神拳太保，好武艺呀，咱们收拾得了他吗？再也说他往咱这儿来，官府中肯定知道啊，要是知道他上咱们这儿来了，忽然这个人失了踪了，那官府不得找咱们问话吗？尤通这没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事儿做得干净利索，谁问也白费，我们没见着又能如何呢？那怎么做呢？尤通说这样，今天如果这秦琼要再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跟他假装客气，我把他留到家里边吃饭，然后我把他引到咱们后边花园中那观花凉亭上，后边做这个事儿比较稳妥，在那里我给他摆上酒席，我们两个就在那饮酒谈话。如果说我跟他谈论当中，我进一步探讨他的底细，我要发掘

0: 他知道是我们劫的黄杠的话，那么我就摔杯为敬，我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们立即就上去把这秦琼给我乱刃分尸，这事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朱能说我们上去能收拾得了他吗？怎么着，还没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啊？你们让秦琼这个名望给吓住了。告诉你，我想好了，50名弓箭手埋伏在后边花园院墙外头，听见院子里边一闹腾，你们全都上墙头对秦琼给我乱箭齐发，就能把他射死。另外再安排20名刀枪手藏在假山之后，我一摔杯出来把他围上。再有，再找10来个人，让他们手里边拿着10回包子。秦琼只要是跟我们一反抗，10回包子往他脸上一摔一打，把他眼迷了，把他耳朵堵上，让秦琼有眼看不着。我再准备10几名挠钩套索手，拿着1丈多长的这挠钩，刀住他的裤腿，刀住他的裤腰带，把他拽趴下。秦琼他就是累生双翅，他就是一只老虎，我们也能把他给捉住。你们怕什么？朱能一听，袁明言，您这招可太高了。好，就按您吩咐的我们这么安排。尤俊达说，就按这么安排去吧。飞毛腿朱能上后面安排去了，尤通尤俊达在自己这个客厅里边坐着，心想，姓秦的，但愿今天你不来，昨天你来了2趟之后，你感觉到我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可疑之处，今天你要不来就算你命大了。刚想到这儿，门口的门一往里禀报，袁明言，那个秦琼又来了，要求见您。嗯，他来了。好，姚通心想，这就叫阎王造就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天？秦琼，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你自个儿要往刀口上撞，那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姚通尤俊达站起身来往外迎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一瞧，果然秦琼牵着黄骠马站在大门外。姚俊达一报案，哎呦，秦二哥，您是回了济南又来的，还是没回去呀？秦琼说，我在东阿县县城里边住的，所以昨天在店里边住了一夜，我今儿个又来了。哦，是这么回事。秦二哥，您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话跟我没说完吗？秦琼说，尤先帝呀，是这么回事，昨儿我来了吧，赶上老太太这个丧事，虽然我在灵棚前边烧了几张纸表示了一番祭奠，但是烧的那纸钱那都是你这灵棚里边现成摆在那儿的，不算我的人情，我怕老太太怪罪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自己备好了纸马相客，要到灵棚里边重新向老人家祭奠。哎呦，秦二哥呀，您这个人礼节太周到了，干嘛那么客气呀？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哦，不行不行，先帝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老太太故去了，我理应如此。好好好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呀，给秦二爷把马牵过去。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那匹马接过去，拴到槽头上去喂去了。秦琼跟着尤俊达就进来了，秦琼从马入套里边拿出来一兜子，果然是纸马相克，有黄表纸啊，纸钱呐、啊，还有那刻子，就是金银刻子，元宝都纸糊的，金银纸糊的，据说这玩意儿烧完之后到阴曹地府都变成金子银子了。秦琼提了这兜子东西进来之后，尤俊达领着他先倒在这灵棚里边，秦琼跪下重新又给这老太太灵柩见礼，然后把这纸马香客点燃了，放到那瓦盆里边把它烧尽了，然后站起身来。姚俊达说，秦二哥，请到旁边坐吧。好好好。秦琼跟尤通就一起来到了侧室。 进了屋之后往这一坐，尤通吩咐手下人给献茶，茶端上来了，尤通跟秦琼就说了：“秦二哥，我跟您说呀，今儿个您这个时候来了，再待一会儿就到晌午了，饭口您还能走吗？啊，小弟我高攀一下，留秦二哥在这吃顿饭能赏这脸吗？”秦琼一听，哎呦，贤弟呀，你跟我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跟我说何谈高攀二字啊？贤弟你在武南庄大名鼎鼎的游园外，你县城里边斑鸠店上都有买卖，都有铺户，家有良田千顷，咱两个说话是谁攀谁呀？尤通说：“秦二哥，照这么说，那咱们就别提这个茬了，能不能在这留下吃饭？”秦琼说：“可以呀，我呀今天还真想在这跟你好好的谈唠谈唠，有些话吧，最好是就咱哥俩说，没有外人听。”尤通说：“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这样，把吃饭的地点就选在我的后花园，有个观花凉亭。”就在那凉亭上咱们吃饭怎么样？咱们看着花草树木，望着景，这还凉快。秦琼说：“好吧，好，既然如此，钱二哥您跟我上后边。”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领着秦琼由打前面就奔后花园来了。尤俊达这个后花园呢，说是后花园，其实有一半的地方是练武场，那边摆着兵器架子，而这半拉才是花草树木，才像个花园的样子。尤俊达领着秦琼往后边来，通往凉亭的是一段回廊，这段回廊很长，尤俊达呢领着秦琼顺着这个花廊就走过来了，来到凉亭这儿，两个人就坐。尤俊达吩咐手下人：“给我摆酒宴。”这一说摆酒宴，其实这花园里边周围的人可就都埋伏好了。院墙外边是50名弓箭手，假山后边是20名刀枪手，在那个草丛当中，灌木丛里，荷花缸后，还藏着有着拿石灰包子的，有着拿着挠钩套索的，都盯着了，就等着尤俊达摔杯，杯要是一摔，就开始动手。尤俊达嘱咐的可是非常明白，我这杯要是不摔，你们万不可动手，因为这当中我们两个还有一番谈话，我从谈话里边推断秦琼对我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所以这里边人都埋伏好了，可是表面上看上去花园里边非常的宁静，谁也不会想到这宁静的后边透着有多大的紧张，剑拔弩张。秦琼已经是一步走进了龙潭虎穴。秦琼在凉亭这儿坐下，一会儿的功夫，有手下人就把炒好的菜端上来，摆到这凉亭的桌上，酒也拿来，羹匙补碟全都预备好了。尤俊达把酒倒上，端起酒杯来，跟秦琼两个人把杯一举：“二哥，咱先干一个。”秦琼说：“好，来。”两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尤俊达说：“钱二哥，刚才您跟我说打算咱们哥两个单独坐这儿聊聊，我听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有什么机密被人的话要跟我说呀？”秦琼说：“对了，兄弟，我是有机密的话要跟你讲。二哥您说，有什么话？”秦琼说：“我呢现在是帮忙给人家抓差办案，我不是到了济南府当棋牌官去了吗？由于接黄杠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历城县把我就借回来了，借回来让我帮忙破这个案子。我前思后想，我觉得做这个案子的人，首先他得手底下有一部分人，这人要少了他做不了。押黄杠的是500官军，那么做这个案子的人最起码不能少于300人，而且这个案子做得很漂亮啊，很利索呀，银子结完了连影都没有， 那可不是30两五十两的银子，那叫48万两，50辆大车一个车队呀、啊。劫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踪迹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得多大能耐呀、啊？尤俊达说，就是啊。七儿哥，怎么着，难道说你对劫黄杠的人你有所觉察，有什么线索了吗？秦琼说，如果说有线索的话，那就是有一条线索。什么线索？秦琼说，兄弟，这个事儿你知道。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琼和尤俊达两个人在后花园观花凉亭上对酌饮酒，谈到劫黄杠的事情，秦琼说，兄弟，这件事情你知道。尤俊达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往下一沉。钱二哥，开玩笑您可别这么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劫黄杠那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儿，您怎么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呢？秦琼说，兄弟，我说你知道那就得有你知道的道理。姚通说，我知道的道理在哪儿？您说。秦琼说，这么说吧，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姚通说，你讲谁？秦琼说，这个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仙庄的庄主，此人姓善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发灵官。他一提出这个名字来，尤俊达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呀，这秦琼怎么认识善雄信呢？尤俊达心想，这善雄信是我们五路绿林的总票霸子。但是尤俊达表面上表现得很沉静，这善雄信我认识，怎么着吧？秦琼说，我跟你说，尤贤弟，这个善雄信他跟我也是好朋友。哦，好啊，我跟善通是好朋友，您跟他也是好朋友，那咱们就是好朋友见着好朋友了。秦琼说，是啊，我还跟你说，我跟这个善雄信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尤通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好到什么程度？秦琼说，我们哥两个好到交情过命。这个过命体现在哪里呢？善通善雄信是干什么的？尤通，我想你能知道，他是全天下绿林五路总首领，他把他们绿林中的英雄谱，也就是绿林头目的花名册，那账本送给我一份，现在就放到我家里。尤俊达听到这里，当时机灵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善通，真是这么回事吗？还是秦琼在这胡说八道？我估计不能。真要这样的话，单雄信，你是疯了，你是傻子，你是吃错了药了，怎么能把我们绿林中的花名册给秦琼啊？秦琼是办案的，你把这玩意儿给他，这不等于把众弟兄的这个命都交他手里头了吗？哪出了事儿，他就按照花名册按图索骥去找人家，那不抓一个逮一个吗？而且抓一个稳一个。但是尤俊达没工夫想得更多。尤俊达看着秦琼，啊，怎么着，花名册给您了？花名册给您了怎么着呢？秦琼说，你会知道这个花名册它有多么重要，他把它给了我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和他，我们两个这个交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尤贤弟，你可不要多心呐，我可并没有按着他那花名册抓过一个人。但是今天这6月24长阳林小固山黄杠丢了，哪儿也找不着劫黄杠的人，我可把这账本打开了。 我从这账本上我查。

陈二哥，哎呀，照您这一说，这话我真都不好讲了。您把我的老底儿都给掏来了，是，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数年前，我由同牛俊达是当过山东这一带的总瓢把，不过我现在又有宅子又有地，县城里边都有买卖，我觉得这碗饭儿不能吃到老死，总是脑袋上面顶个雷。官府中老想要捉拿你，所以我宣布金盆洗手，再也不干了。我金盆洗手不干了以后，天二哥，我跟绿林中的人再也没有联系，我跟谁也没有交往。所以说，今天您问我这黄杠谁结的，我根本就不知道。秦琼说："兄弟，我把我的底儿掏给你了，你对我可别藏着掖着。"尤俊达说："天二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对您藏着掖着，难道说您从我身上看出什么毛病来了吗？秦琼说："贤弟，这么说，昨儿个我来了，到这给老太太参完灵、吊完孝，第二番我又来了，讲明我到在这里的宗旨。我从你这走了之后，我到你村东头那边，我发现那边有一大马棚，啊，对，那是我的马棚。是啊，那是你的马棚，你那马棚里边能养300多匹马，我是按照那槽头给你算的，给你查的。对呀，是啊，青儿哥，你不知道吧？我什么生意都做，我还做贩马的生意。我那个马往里边一进就是几百匹。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个马棚，昨天我发现就2匹马在那拴着，那些匹马都哪儿去了？尤通说："青儿哥，您可不愧是抓差办案的人出身，你到我这来查访来了，时时处处你都留心留意。我那些马呀，是我那马当初曾经在那马棚里边是满的，可是我把它卖了。我是做马生意的，我不是养马的。那个马进了一匹，在那喂着，完了之后我就把它卖了。"秦琼说："我可问那马棚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小孩儿，小孩儿不会说谎话。我问他，他说前些天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忽然一夜之间这马就都没了。那又怎么着呢？"秦琼说："奇怪的是，这马都没的这个日子，他有点绝呀。"我就问他周围的邻居，是6月24那天晚上这马就都没了。哎呀！尤俊达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居然从那个马棚那个地方能推断出6月24那马都没了。"是啊，6月24结黄杠的时候，尤俊达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有骑马的，就是那天晚上把那马都牵走了。牵走了之后，尤俊达怕出事儿，把那马都分散了，放别地方去了。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让秦琼查出毛病来了。姚通说："6月24，这是谁说的？"秦琼说："提供这个话的证人，我不能告诉你呀。你不知道我们官府里边抓差办案有这规矩吗？"钱二哥，他肯定记错了，不是6月24，我这个马没了啊，是6月22。因为呢，北口外有一个老客，他要想把这一匹马全包里边买喽，所以我就卖给他了，一匹都走了。他记忆中有讹物。"好。"秦琼说："就算他记忆有讹物，兄弟，再者说了，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那么6月24黄杠丢了，就在长野那小孤山。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巧合啊。"如果秦琼刚说到这儿，尤俊达说："怎么着，钱二哥，你说这话意思？我母亲去世，难道说我这是做的假吗？我领着你上灵棚里边，把棺材盖打开，你看看老太太在里边躺着没有。"尤俊达，这是拿大话拍人，真要把棺材盖打开，那老太太真没在里边躺着，那里边装了些乱七八糟东西，盖了一床被，什么都没有。老太太哪去了？尤俊达的母亲加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早给转移了。转移到他那个老姑那儿去了，80里地之外呢，那有一片庄园，上那写。

0: 享清福去了，派了一批人在那看着，不让俩老太太动弹，生怕走漏风声。可是尤俊达一说这句话，秦琼说：“哎呦，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我怎么会那么样的怀疑呢？我只是这么说，我这么跟你说呀，兄弟，我也把我的心底的话跟你讲出来。贤弟，这件事情是你干的也好，不是你干的也好，或者是跟你一磨子的人干的也好，你给我交个底，你让我知道知道。你真要让我知道了真情实际之后，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呢，也跟你把我的肺腑之言敞开来说，因为我跟单雄信，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单雄信把那英雄谱交给我了，我不会按着英雄谱去抓人的。我按着那上面一抓人，将来我见了单通、单雄信，我怎么交代呀？贤弟，我还跟你说句知心话，因为就咱们哥俩，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这样的肺腑之言。大隋王朝，从皇上到底下的官员一律全都昏庸无道，靠山王杨林在山东搜刮地皮，搜的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黄杠银去冲天国库。山东的老百姓朝不保夕，走死逃亡，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那么这些事情我也知道，对劫黄杠的这个人，我秦琼心里边有一份佩服。但是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劫的。兄弟，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人跟你肯定有瓜葛，你说明白讲清楚之后，我有我的打算。你看啊，你听听我的打算对不对。一个是我回到山东济南府，我见了唐璧，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经过几天的了解，我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劫黄杠的人很可能不在山东省境内，是外地人到这来做的案，我把他推了。如果说这济南帅唐璧不让我推，还让我接着破案，那么我就故意的往后拖延。那么我往后一拖延呢，兄弟，你就可以告诉那劫黄杠的人，让他们把这些黄杠银48万两一堂，那可不是小数啊，尽快地把它转移到外地，让劫黄杠的人隐姓埋名，天涯海角去隐居下来，安享晚年就得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看如何？秦琼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尤俊达心里一合计，哎呦，秦琼真有你的，你不愧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是个人物。这话说的让人一听多好听，多感人，多动心呐！啊，我要是一个二傻子，我要是一个二愣子，我要是个缺心眼儿，要是个六根不全，我就信了你这话了，我马上就告诉你了，这黄冈是我结的。然后你说回去了，你向唐璧那儿禀报去了，禀报完了你回来之后把官兵领来了，把我们家给抄了，把我们庄子给包围了，你给我整这个呀。哈哈，我呀我懂，少给我弄这一套。姚俊达一看这姓秦的是认定我跟这劫黄杠有关系了，事已至此，咱就什么话也别提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姚俊达想到这里，看了看秦琼，秦二哥，我看出来了，您是认准了这个劫黄杠跟我有关了。秦琼说，我不是认准了，种种迹象表明你能知道谁劫的黄杠。姚俊达说，我跟你说句掏肺腑的良言，我不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钱二哥，因为当初我手底下那个游云曾经贪过官司，落到您手下了，您把他放了，我给您钱您都不要，我欠您一份人情。那么今天您这案子破不了，找到我这儿来了，我也可以给您帮个忙。钱二哥，这样，劫黄杠这案子您能劫就劫，要是劫不了的话，需要我给您盯一堂，那我就给您盯着，我可以跟着您。您戴手铐子来没有？要戴了手铐子给我戴上， 我戴着这手铐子，我跟着您到在大堂之上，我就说这黄杠是我劫的，官府中问我什么罪我都盯着。可有一样，谦儿哥，这48万两黄杠银那是好几十辆大车才能拉得走的东西，要是官府或者是靠山王杨林找我要这赃物要这银子，我可没地儿逃还去。谦儿哥，那您得自个儿凑。秦琼说，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是我要让你顶案打官司吗？尤俊达说，不是，这个是什么呀？秦琼说，算了，贤弟，你把我误会了，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肺腑之言你不信。尤俊达说，不是我不信，实在是我不知道啊，咱能不能不谈这个事儿？秦琼说，好，从现在咱们不谈接黄杠的事儿了，只叙友情。好，来干。说着话，尤俊达把酒杯端起来了，秦琼把酒杯也端起来。尤俊达心想，这杯酒干完了之后，我酒杯啪往地下一摔，你姓秦的一眨眼就变成肉馅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端起来之后，秦琼也端起酒杯，两人酒杯一碰，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往嘴边一放，刚要喝，这杯酒喝完了就要摔杯了。假山后边，院墙外边，草丛里边，大树身后埋伏的这些人都等着呢，就等着听这摔杯这响呢。没听着这响，就这长廊的尽头那边闹腾起来了。姚俊达在这要杀秦琼啊，他领着秦琼进到这个凉亭这坐下之后，通往后花园长廊头那个地方已经设下喽啰兵在那挡着，谁也不准进来。尤俊达心想，把秦琼杀完了，一切事儿都做利索了，然后才能放你们进来呢。有两三个喽啰兵在那把着，可是外边来了一位，谁来了？程咬金来了。程咬金怎么来了？咱说程咬金不是在那个后边地窖里边磨银子呢吗？程咬金让尤俊达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活，说那个银子上边啊，那上面有官印，这官印不蹭掉咱没法花。程咬金带着四个喽啰就在那地窖里边整天在那蹭那银子。这程爷开始啊还没感觉怎么着，蹭了两天过来，这心里边就长了草了。程咬金哪是干这活的人呢，他闷得慌啊，出来有时候过过风，那四个喽啰呢还直招呼着，哎，程爷，咱接着快蹭啊，不蹭这银子拿不出去呀。其实这四个喽啰都是尤通嘱咐的他们，尤通说，你们呢盯着这程爷，你就安抚他，让他在这蹭银子。为什么这样？因为尤俊达通过在长叶林小固山结黄杠，尤俊达发现这程咬金哪儿都好，胆子也大，也讲义气，事儿也敢干，就有一样太毛愣。这一结黄杠告诉他不准报名，他灯冒出一程达来，光又弄出一尤金来。尤俊达心想，你给报着这俩名了，这不等于给人家送了线索一样吗？这玩意儿你说接完了黄杠，我要不把他看管好了，他自个儿整天在外边东游西逛，再到哪喝酒喝醉了之后，自个儿一高兴一吹牛，那黄杠我接的，那不全完了吗？啊，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地窖里边，你在这蹭银子吧，多的我把这个银子弄好了，把它转移了，这个事情平息了，你再出来。可是程咬金那是随便能管教好的人吗？那是一只老虎啊，关到笼子里边他能老实待着吗？程咬金这几天呢，这心里边就憋气，老问着喽啰，一天三顿饭，那饭都是送的最好的饭菜，程咬金爱吃什么给他送什么，酒也得送那去。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就问外边怎么样了。这喽啰兵啊就老跟程爷说，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外边风紧。程咬金懂得这黑话，风紧就是外边情况紧。程咬金说，怎么紧？哎呀，这官面上到处捉拿结黄杠的人呐。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您这模样长得有特点，据说呀杨林那个大太保啊把结黄杠的人那模样给记下来了，要是您一出去非把您给逮起来不可。是吗？有那么严重吗？那可不，程爷，您就老实在地窖里待着吧，您蹭银子。这程咬金蹭，天天蹭银子。今儿个呢，由于尤俊达布置安排要杀秦琼，中午饭这送饭的喽啰兵 就晚了。程咬金呢，那个肠胃消化功能特好，到点就得吃饭，一不吃饭他就饿得难受。到了中午饭食了，饭没送来，程咬金就火了，在这把银子一扔，他娘的不蹭了。陪着他那四个楼兵就说，程爷，可能送饭这小子大概有点事儿，要不就得病了，您别怪他，一会儿肯定给您送来。所以晚了一会儿，这送饭的来了，送饭的往这一来，程咬金急了，一把把这小子脖领子薅住了，你兔崽子想把那程爷饿死是不是？哎呦，程爷，程爷，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您说，这游员爷有点急事儿，特忙，所以光顾了忙过那事儿了，就把您这送饭的事晚了一会儿，哎，让您挨饿了，我对不住您。少说废话，我问你，什么急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哎，这个程咬金把大巴掌就亮开了，说实话，你要敢跟我说半个谎话，我一巴掌我让你这脸转后边去。哎，得得得，程爷，程爷，您别去，您别让我脸上后边去。我跟您说实话，我告诉您呐，咱这事儿啊要漏。怎么要漏？这个历城县呐，来了一个抓差办案的，这个人是山东的名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啊。嗯，我听说过这人，这个人挺有名。对呀，这个秦琼啊，上咱们这武南庄来，三探武南庄，好像认准了这个黄杠啊，就是咱们干的。所以今天呢，原委也在上面说了，不能把这姓秦的留着，得把他铲除了。所以在后花园里边凉亭上给他摆上酒宴，把这姓秦的安抚好了。由员外说了，摔杯为祭，要把这姓秦的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做利索做干净，再没有别人会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安排这个事儿，你想这姓秦的不是一般的人，一身好武艺，由员外得周密的安排呀，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啊，那动起手来就不能让他跑喽。因为这个我也跟着看着心里边怪紧张的，就把您送饭的这事耽误了一会儿。哦，程咬金说还有这个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由通拿我当外人。哎，不不不不，程爷，这喽啰心想这话又说的不对了。哎，我说程爷，他这么回事，他不是说不跟您说，您不是就在后边蹭银子吗？您就管蹭银子这事儿啊，这个事用不着跟您说。放屁，我就管蹭银子，我这干什么的啊？黄杠是我第一个出去先劫的，哦，我就合着是蹭银子打小工的。兔崽子，这大事怎么不跟我说？我跟你说，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我要见见这秦琼。您见他干嘛呀？他是山东的名人呐，你们马上要把他杀了，马上要把他杀了，死了之后我再见不着了，我见见这活的看看什么模样。说着话，程咬金呢饭也不吃了，要打这地窖里边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谁拦得住他，直接奔后花园。到后花园这观花亮亭那长廊尽头有把门的，一看程咬金来了，哎，程爷程爷，您别进去。为什么别进去？游员外在里边请客，我就是要去看看。游员外说谁也不许进。程咬金说谁也不许进，还不许我进吗？你奶奶！咣咣两下子把两个楼兵撞趴下了。程咬金大步直进后花园。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一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马皇上啊，悔婚男儿正东闯杀旗，日夜思量心丧啊，弟子汉气在庙堂将闯之妖，是在了墓地。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什么呀？
3: 我那亲
2: 亲什么亲什么啊？
3: 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庭，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怎么？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No， 不在那里呀。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他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赃官、好官、坏官、好官、坏官、坏官、好官官。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0: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举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人请呀、啊。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斗事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子呢，请便。
1: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小凤姐说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0: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1: 多少要还一点吗？
0: 如此，听了。

0: 大嫂姐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盖山
1: 哟，
0: 端开四番灯，缠的是龙灯，端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四字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学冬见我把书教，学冬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冬待我好，雨外添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做北条，那个炖的八锅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经典的戏曲戏文，人们常常挂在嘴边，随口吟诵，腔调悠扬婉转，词句优美灵动，寓意耐人寻味。一部流传久远的优秀作品，它的内容往往既宫词隽句，又俚语诙谐，且兼具写意、抒情、诗化等美学特征。好的，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经典大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我本闺中一钗裙》。

女驸马是黄梅戏中非常经典，戏迷们耳熟能详的一出戏。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到的是女驸马的片段，由京剧演员唐和香扮演冯素珍，歌唱演员陈丽媛扮演春红，著名的影视演员在86版《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扮演刘大人。

0: 小姐，
1: 状元公，
0: 是啊，春红与李龙在，待我绣本奏于圣上，回家即走。
2: 哎呀，小姐，你哪是想回家即走噻？还不是想救出李公子，好与他拜堂成亲呢？
0: 春红，下次说话要小心了，李龙。

0: 小姐，刘大人到。
1: 怎么，刘大人到？
0: 阿爷，莫不是让小姐和他家吴公子拜堂成亲喏？
1: 这倒要小心了。有请。
0: 有请。

0: 见钦座。
1: 有座。
0: 不知恩师驾到，未曾远引，还望恕罪。
1: 岂敢，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0: 岂敢。

0: 老大人为何发笑？
1: 庄相公，那日科场之中，粗度风采，见你相貌不凡，与众不同。今日仔细一看呐、啊，果然是茂盛胖安呐、
0: 哦！取笑了。
1: 哎，相貌不俗，国之栋梁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难怪圣上心爱，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哦。
0: 老大人，
1: 庄相公，你的大喜来了。
0: 什么大喜？
1: 状元过。

0: 张员工，你就不要太谦了啊！
1: 万岁恩赐，老大人的栽培，秀生时时感恩不尽。只是这婚姻之事么？
0: 怎么？
1: 就实难从命了。嗯，
0: 确实为何呢？
2: 张员工，他是个
1: 房子啊，是个有气势的人了。
0: 有气势的人了。哎呀，不对，那日琼林宴上，万岁问你可有妻室，你说你尚未有妻室，怎么今天又出来妻室了呢？
1: 老大人，
0: 庄院公，你应允了这门亲事，老父我还要讨几杯喜酒喝喝呢。
2: 哎呦，刘大人，那个我们家庄员工她是个女的嘛。
0: 胡说。
1: 大人，
0: 庄员工，你不念老父我做法之亲，你可知道这圣命难违哦。
1: 圣命啊，老大人，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
0: 李朝廷听旨，
1: 万岁！
0: 万岁有旨，选李朝廷即刻进宫成亲，不得有误。
3: 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今乃是五月五龙船开放，这是一段多板式连用的传统唱腔。这一段唱腔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黄梅戏传统的锣鼓伴奏，如平词六锤、平词二锤、收锤、韩式锣等等。此外还借用了徽戏的柱头、快长锤等等。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今乃是五月五龙船开放。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黄梅戏谭家班的班主谭怀珠。说起新中国成立前的黄梅戏班社，有的老戏迷可能会想起曾经很红的同乐堂，也有人叫他谭家班，会记起那位倾家中所有来维持黄梅戏班正常演出的班主谭怀珠。谭怀珠一名建安燕安，他是商家出身，安徽省东至县胜利乡谭家村人。谭怀珠幼年熟读诗书，天资聪颖，他是因为父亲爱好徽剧而喜欢上戏曲的。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调皮的谭怀珠常

常用黄梅戏的花腔小调唱诵《千家诗》《三字经》。1927年，刚刚20岁的谭怀珠不顾封建家族的阻挠反对，他和本县的叶秉池、曹振祥、刘江来等人挑班，又招来周华国、叶子贵、刘江来、曹振祥、郑盛长、谭德安等30多人，最终组建了江南最有影响的黄梅戏班社同乐堂。他们在此期间排练出《蔡明凤辞殿》《双和镜》《罗帕记》《劝姑讨嫁》《戏牡丹》《访友》等经典的黄梅戏剧目，在东流、至德、青阳、贵池、徽州、播阳等地演出时，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俗话说，戏班进堂，家败人亡。戏班里几十人，数年的一日三餐、服装行头的供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幸好谭家有5个店面，糕饼房、面房、杂货店、铁匠店、布草店和百亩良田作为经济上的后盾。谭怀珠是独生子，虽然受父亲的宠爱，然而由于受封建家族的非议和反对，父亲也不得不对谭怀珠的挑班唱戏行为加以管制。有一次，黄梅戏班社同乐堂在黄山一线的乡间演出，谭怀珠的父亲赶到现场加以制止，他痛斥儿子砸碎了招牌，毁掉了行头，逼着儿子回家。随着谭怀珠的离去，班社的演出也终止了。同年底，谭怀珠的父亲去世了，谭怀珠没了约束，他对黄梅戏的痴迷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父亲去世的第2年，谭怀珠毅然变卖了家中的店铺，倾家中资产兴办黄梅戏班社。重整旗鼓后，班社中又增加了徐老六、谭老九、刘六树、唐志阳、黄根木、谭雪华等演员，从此改名为谭家班，又名怀珠班。这个黄梅戏班社再一次活跃在池州、徽州一带的民间舞台上。黄梅戏谭家班在表演艺术上日臻成熟，涌现出了像谭怀珠、曹振祥、周华国、谭德安、郑少周等一批深受当地观众喜爱的好演员。为了扩大黄梅戏和谭家班的影响，1927年，谭怀珠和曹振祥专程去了安庆，和丁永泉、潘泽海、鞠光华、潘孝慈等一些黄梅戏著名艺人联系，共同在安庆一带组班演出，并于1935年和1943年2次去上海、大通巡回演出，为黄梅戏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谭怀珠总结了自己17年挑班演出的经验，深知一个班社的兴亡取决于该班演员艺术水平的优劣和行头的好坏。谭怀珠不能说是家财万贯，但他曾经丰厚的财富也随着班社的兴旺而逐步耗尽。谭家班请来严凤英来班社领衔演出，第一次由严凤英挑班演出是在池州市东至县杨树乡高家嘴村，当时演出的剧目是《蔡明凤辞殿》《山伯访友》，由严凤英扮演卖饭女、祝英台，谭怀珠扮演蔡明凤、梁山伯等。也因这一次严凤英的加入，谭家班声名鹊起，一度出现了这里演员尚未卸完妆，那里戏箱已经被抢走，红极一时的局面。1948年4月，谭怀珠在安庆演出时患了病，班主和艺友们劝他回家养病，但他却以演出为重，不愿离去，直至病危，最终他病死在回家的途中。著名的黄梅戏老艺人谭怀珠虽然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黄梅戏，但他倾家兴班、献身黄梅戏艺术事业的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也正是有一大批像谭怀珠这样的老艺人，把一生都献给了黄梅戏的发展和传承。

0: 台，你出来吧。九妹，你请呐、啊。哎呀，贤弟，
1: 不，梁兄，你来迟一步，贾府已将银台许配马秀才。
0: 不是梁秀才，
1: 马秀才，
0: 梁秀才，
1: 马太守。

娘心谢了光辉，难道说你忘了洁白的柳叶村？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王莹、袁伟、宋庆演出的黄梅戏《梁祝》的选场《访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哎呀，驸马，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阿相爷，你
2: 却是何意呀？
0: 你看看我这老苍头，真不会办事，冒冒失失，也没有问清生事，就把这一长期命符领进宫来，开口就唱出“陈世美”三个字，触犯了驸马爷的尊讳。常言道，仆人有过，罪在主人。哎呀呀，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哎，相爷，普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叫陈世美吗？
0: 哦哦，如此说来，驸马你不怪。
1: 哦，不怪。
0: 哦，还是驸马的两宽呐。
1: 读
0: 这一长期命符，往下唱，你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
3: 相爷，我千苦万苦，就苦在陈世美一人身上。你不叫我唱陈世美三个字，我一句也唱不成了。
0: 嘿嘿，你看看这，叫他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他就一句也唱不成了。哎呀，这，爷马，为了听戏，我就让你唱下去。要是唱到热闹之处啊，你就多多的叫上几句陈世美；要是唱到恼怒之处啊，你就多多的骂上几句陈世美。凡事由我做主，阿驸马，你不怪吧？
1: 哦，不怪，不怪。
3: 陈世美，你个断人呐！
0: 哦，好戏，好戏，往下唱，往下唱，往下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995小贴士。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

0: 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喝茶真的能解酒吗？其实喝茶解酒是典型的误区。酒从喝进去到排出体外，大约经过这样几个转变。先是乙醇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后，在肝脏中转化为乙醛，乙醛再转化为乙酸，乙酸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后排出体外。如果喝酒之后再喝茶，茶叶中的茶碱可以迅速对肾脏起作用，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地进入肾脏。乙醛对肾脏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和伤害。酒后不适宜马上喝茶，即使有那么一点解酒的作用，也不能用茶解酒而伤了身体。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